0: 我是陈露。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首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公布，我国种业振兴取得标志性重要成果。
0: 台北直播室为您关注第四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亮相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
1: 美方称若谈判破裂将强力打击伊朗，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关闭，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绿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 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所长许英明：
2: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3: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2位数以上。今年5月1日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非洲大陆自贸区秘书处贸易谈判主任措策奇马孔：
4: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比出口高8.7个百分点。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陈曦：
6: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1: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8.5 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 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4.7 个百分点。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九项主要指标、七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中国残联主席程凯：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两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公布《小快轻准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培育指引2026年版》，小快轻准，也就是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该指引旨在引导服务商紧密围绕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促进数字化产品与服务供需适配，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农业农村部昨天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1: 记者昨天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2026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本届大会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6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36848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2%。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7.9%，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1%。
1: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于北京时间27号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这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
0: 昨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色供给电力。
1: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 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披即是信，侨披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披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游客宋雨桐：
8: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海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1: 在汕头侨披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披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披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披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一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披里就写道：凡无个人移之国与家一体，须唤起精神以御外侮。镇圣兴侨披局后人曾义奋：
9: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侨披，我想里头这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这就是巨大的力量。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披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披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披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披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披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披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游客王天士：
10: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1: 游客黄楚倩：
11: 从这一封封侨披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披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1: 游客蓝义军：
12: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两岸合资券商金源统一证券昨天起升级服务台胞举措，台湾同胞在大陆开立证券账户所需的工作生活证明材料，扩容新增购房合同、房产证、租房合同、劳动合同4类常见凭证。金源统一证券通报指出，如今台湾同胞在大陆开立证券账户，除了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作为主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境内机构出具的就业证明加该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公安机关出具的临时住宿登记证明、购房合同或房屋产权证明、房产证、经房产管理部门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劳动合同等均可作为辅证材料。金源统一证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两岸合资证券公司，于2020年9月正式揭牌开业，股东为厦门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和台湾地区的统一综合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9月，金源统一证券率先上线台港澳客户网上开户业务，开创了台港澳同胞办理网上开户业务的先例。
1: 2026年，中国跆拳道公开赛嘉年华暨海峡两岸跆拳道公开赛昨天在宁乡落幕，赛事汇聚71支代表队、1258名两岸青少年运动员参赛，以跆拳道运动为载体，搭建湘台青少年交流平台。据了解，本次赛事兼顾竞技比拼与两岸交流， 创新打造体育加文化加交流办赛模式。主办方表示，本次赛事以跆拳道

0: 体育交流为抓手，搭建起湘台青少年常态化沟通桥梁，有效增进两岸青少年情谊，深化文化认同，助力湖南跆拳道运动产业发展。
1: 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营2026昨天在澳门开营，45名澳门和台湾青年将相继走访澳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以及湖南多地，领略自然人文风情，搭建青年友谊之桥。活动以携手同行、20相伴为主题，展开为期8天7夜的行程。在澳门，营员们将分小组 City Walk， 体验世界旅游休闲中心魅力。在横琴，大家将参观天目琴台，直观感受深河区蓬勃发展势头。在湖南，青年们将相继走进湖南省博物馆、湖南广播电视台、岳麓书院、18洞村、吉首大学等地，一路走访研学，互动交流。今年是中华青年民族学习交流营举办20周年。自举办以来，活动累计吸引近1900名海峡两岸及港澳地区青年参与，行程覆盖14个省份。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将于8月以特别放映单元亮相桃园电影节，系该片在台首映，昨天开票即售罄。桃园电影节工作人员表示，8月15号、16号的两场放映，下午1点开票，10多分钟就一抢而空。他表示，正考虑商请电影的台湾授权发行方加场，以回应观众热情。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表示，近年大陆小成本影片异军突起，正是切中口碑为王的市场规律，靠口耳相传打破地域限制。不久前，陈仲奇在广州观看了《给阿嬷的情书》，他认为影片没有生硬说教，只是平静讲述小人物的时代故事，却让观众自然读懂共同的历史记忆。真正能打动人的，永远是藏在故事里的真情实感。台湾原乡人文化工作室执行长、媒体人张君凯认为，影片把澎湃的情感表达得恰到好处，加之潮汕方言与闽南语高度相近，台湾观众看起来格外亲切。他表示，从《只此青绿》在台引发的热潮便可预见，大陆优质文艺作品对台湾观众有着天然的吸引力。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4: 台北直播室，
3: 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第4届海峡两岸动漫配音大赛近日亮相2026台北漫画博览会，两岸动漫爱好者以声音为桥，进行了一场跨越海峡、穿越次元的双向奔赴。本次活动以配音秀 and 配音片戏体验为主题，大屏幕展播《搜神记》《成河体统2》《凹凸世界》《新生》等多部大陆精品动画作品，精良的制作、多元的画风引得不少观众驻足观看。在现场，多名台湾专业配音演员即兴演绎，生动呈现萌趣滑稽的奶龙、温暖治愈的绒绒精灵、精致唯美的古风侠客等大陆动画角色。随后，在配音演员的指导下，年轻的动漫迷们争相登上舞台，拿起话筒揣摩台词、调整声线，沉浸式感受配音的魅力。两次登台配音的卢杰杰已经报名参加本届配音大赛，他和朋友的配音团队近期为大陆古风玄幻小说《舰长苍明》录制了有声书，在喜马拉雅等多个音频平台上线，取得了不错的收听率。他说，很期待通过此次参赛获得更多关注，有机会参与两岸更多好作品。
6: 这一场比赛团队去参加，也会参加个人赛道，所以就是很期待这次比赛可以得名。我们也有独立制作一些有声书，然后现在目前的话是我们最新创作的《舰长苍明》在喜马拉雅跟我们台湾的平台都已经有上架了。
5: 出席活动的台北市影音节目制作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陈仲奇介绍，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了解到这一有趣的赛事并积极参与，两岸以声音为纽带实现了情感交流、产业合作。
7: 台湾如果有这么多优秀的年轻人可以得奖的话，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他们有些机会，也能够让他们拍一下呢，或者是表现一下呢？那在这一个动漫的配音比赛上就确实达到了这么一个理想与构想，也就是它彻底的落地了。现在的年轻人参与两岸青年的活动，它不是只要比线上的活动。

0: 他是希望更有线下实际的交流，就好像现在我们在办很多活动的时候，他都有实际拍摄和拍共创的这么一个环节，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生活在一起，让他们的创意可以来共同的表达。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会吸引更多的两岸年轻人来参与，也会更有意义，也会激发出更多的创意出来。从亲自参赛到指导后备备赛，台湾配音演员连思雨与这一赛事缘分颇深。 他表示，最初我想与大陆同行比一比，了解自己的水平如何，令我惊喜的是取得了不错的名次。他介绍自己曾参与大陆动画《米粒木匠》的配音，期盼更多两岸青年携手投身配音行业，共同进步。台湾中华动漫出版同业协进会秘书长高世春表示，近年来大陆动漫行业发展迅速，特别是有关传统文化的优秀动漫作品层出不穷。
1: 这次大赛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让两岸青年可以通过新潮青春的文化形式，共同传承中华优秀文脉。
2: 大陆它自制的动画更多，量更大。那这个比赛有一个作用，就是台湾的年轻人如果想往这条路发展，也可以往大陆市场去发展。
3: 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4: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5: 据朝中社昨天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院长金正恩在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于26号前往位于平安南道会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向烈士们表示崇高敬意。报道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最为艰苦、关乎命运的年代，用鲜血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战争。
6: 朝鲜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美军中央司令部27号表示，自从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以来，美军已迫使1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2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目前美伊谈判进行良好，暂停打击伊朗这一决定是应中东地区多个斡旋国的请求做出的。 如果外交努力失败，美国将重启强有力的军事行动。据美媒报道，目前相关谈判主要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参与其中。谈判重点是达成一项旨在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关于全面核协议谈判的新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7号表示。 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处于关闭状态，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但和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会谈取得了积极进展。拜加埃说，美国应对军事侵略伊朗负责，伊朗希望一些地区国家不要继续与美国合作针对伊朗。国际油价27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70美元。
5: 跌幅为7.5%，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42美元，跌幅为8.7%。据以色列方面27号消息，约600名以色列军方、警方、国家安全总局以及情报和特勤局前高级官员联合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呼吁美方敦促以色列政府遏制约旦河西岸日益加剧的定居者暴力，并警告当地局势可能导致冲突升级。
6: 据悉，特朗普定于28号在白宫会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赵飞代表责任编辑杜传、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7: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8: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9: 梳理评述，权威，
10: 有力。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2: 两岸开讲。
13: 您好，各位听友，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袁枚。
1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5: 近期，两岸民间交流热潮持续升温。7月初，2026两岸青年峰会。

0: 在北京开幕。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刚落下帷幕，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俄美武术、下台音乐研学等活动接连开展。即便遭遇民进党当局人为设限，大量台青文化从业者仍积极主动赴陆交流。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解读当下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的现状与长远价值。
1: 节目中我们还会关注话题，紧盯解放军装备发展，民进党当局感受到几重压力。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近期两岸民间交流热潮持续升温，即便遭遇民进党当局人为设限，大量台青文化从业者仍积极主动赴陆交流。今天就相关话题，邀请资深台湾问题专家朱磊教授解读当下两岸青年文化交流的现状与长远价值。
1: 朱磊教授您好，前不久落幕的第十八届海峡论坛设置十五场青年专项活动，本月北京又举办了两岸青年峰会，千余名台湾青年参与夏令营、桨板赛事、新媒体创作营。对比往年，今年交流活动覆盖手来族基层青年比例

0: 大幅提升。那么，
1: 而台湾青年赴大陆交流的热情，也没有因为岛内当局的阻挠而减退。从实际效果来看呢，这批活动至少在三个层面发挥了破除信息隔阂、重塑两岸认知的重要作用。第一个层面是认知祛魅。长期以来呢，岛内部分媒体对大陆的报道存在严重的选择性呈现和意识形态滤镜，这就导致许多台湾青年对大陆的认知停留在刻板印象甚至负面想象之中。当这批手来族真正踏上大陆土地，当他们亲眼看到北京国贸的繁华、厦门海滩的闲时，成都街头的烟火气，那他们亲身体验高铁的便捷、移动支付的普及、城市管理的精细，原有的认知框架必然发生动摇。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啊，直接经验对态度改变的效力远超过间接信息。一位台湾青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大陆初体验，那他对岛内同龄人的影响力可能胜过10篇的官方媒体正面报道。第二层面是人际破冰，交流活动设计的精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看，它更是做。两岸青年一起划桨板，一起拍短视频，一起完成新媒体创作任务，这种任务导向的互动模式，天然具有消解陌生感、建立信任感的功能。当两岸青年为了同一个创作目标熬夜讨论，为了赢得同一场比赛并肩训练，那这个时候台湾人、大陆人身份标签就会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队友、是伙伴、是朋友之间的人际认同。这种由共同经历所锻造的人际关系，是两岸青年之间最稳固的社会资本。它不会因为一次交流的结束而消失，而是会持续发酵、成长，成为两岸民间关系的韧性所在。第三层面是代际传递。值得注意的是呢，今年基层青年比例大幅提升，意味着交流活动正在从过去相对集中于高校学生、专业人士的精英模式，向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扩展，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变。当来自台湾中南部乡镇的青年、来自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自非都会区的基层民众，也能够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交流活动所触达的社会光谱就会大大拓宽。这些青年回到台湾后，他们的所见所闻会在家庭、社区、朋友圈当中自然传播，形成一种涟漪效应。每一届夏令营、每一次峰会，都是向岛内社会播撒真实大陆种子的过程。假以时日，这些种子将成长为改变岛内舆论生态的民间力量。当然，我们也要清醒认识到，一次参访、一场活动，不可能彻底扭转多年积累的认知偏差。但是，正如涓涓细流终能汇成江海，每一次真诚的相遇，每一段真实的对话，都在为两岸青年之间积累互信，提供正向资产。这种资产的长期积累，正是两岸关系能够从波谷中走出、迈向和平发展的重要社会基础。
0: 我们注意到，近期两岸俄美武术交流、下台青少年音乐研学、两岸视听版权中心挂牌活动相继举办，以中华传统文化为纽带的交流活动成为主流。那么，朱磊教授，您认为传统文化载体为何能有效绕开舆论偏见，拉近两岸青年心灵契合？未来还有哪些可拓展的文化交流赛道呢？
1: 中华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两岸青年交流中最具穿透力的载体，根本原因在于它触及了人性中最深层的需求：归属感、认同感和意义感。从社会学视角来看，文化认同是一种原生性连接，它不需要经过理性的论证和说服，而是诉诸于情感的记忆和直觉的共鸣。当两岸青年一起聆听同一首古筝曲，一起吟诵同一首唐诗，一起练习同一套拳法，他们激活的是共同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的力量超越了政治立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传统文化交流之所以能够绕开舆论偏见，还因为它天然具有非对抗性和非竞争性。经济交流

0: 涉及利益博弈，政治对话涉及立场交锋，而文化交流的核心是分享与共创。一首闽台共同传唱的歌仔戏，一道两岸家庭年夜饭都有的饺子，一个两岸青年共同设计的文创 IP，这些文化产品不带有任何征服或说服的意图，他们只是在诉说我们原来如此相似这样一个朴素而有力的事实。这种相似性的发现，对于长期被岛内舆论灌输两岸差异的台湾青年而言，具有强烈的心理冲击力。展望未来呢，我认为两岸文化交流还可以在以下几个赛道拓展深化：一是数字文化赛道，随着元宇宙、人工智能、虚拟现实这些技术的发展，两岸青年可以共同开发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比如数字故宫台湾巡展、虚拟峨眉山武术修炼等等，用科技为传统文化插上翅膀。二是地方文化赛道，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各地都有独特的非遗资源、民俗传统、地方叙事。从福建的妈祖信仰到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从陕西的秦汉历史到浙江的宋韵风雅，这些丰富的地方文化资源都可以成为两岸交流的主题。三是流行文化赛道，两岸青年共同喜爱的音乐、动漫、游戏、电竞等等流行文化领域都蕴含着巨大的共创空间。两岸音乐人合作创作，两岸电竞选手组队参赛，两岸创作者联合出品网络剧，这些项目既能获得青年群体的广泛关注，又能在创作过程中自然融入中华文化传统元素，实现润物细无声的文化认同建构。需要强调的是，文化交流想要持续发挥心灵契合的功能，关键呢，在于共创，而不是单向输出。未来的两岸文化项目，应当更多地邀请台湾青年作为共同创作者、共同策划者、共同受益者参与进来，让他们在文化创造中找到主体感和成就感。唯有如此，文化交流才能真正从活动升级为事业，从参访深化为扎根。
1: 今年4月，大陆出台了10项会台交流新政，搭配福建101台青创业计划，各地实习补贴政策落地。当前，大陆出台的各项政策扶持，又为台湾青年长期扎根带来了哪些助益呢？
0: 今年大陆密集出台一系列会台政策措施，标志着两岸青年交流正在从请进来的参访模式，向留下来的融合发展模式转型升级。这种政策转向的深层逻辑在于，大陆方面已经深刻认识到，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仅需要情感层面的交流互动，更需要制度层面的融合嵌入，让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中获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归属感和安全感。从政策内容来看，10项会台交流新政，涵盖了学习、就业、创业、生活等多个维度，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支持体系。在学习层面，扩大台湾学生来大陆就读的规模和专业范围，提供更多的奖学金和交流名额，降低了台湾青年获取大陆高等教育资源的门槛。在就业方面，进一步破除台湾青年在大陆就业的隐形壁垒，推动更多领域向台湾专业人士开放，让台湾青年的学历、资质和能力能够得到公平认可。在创业层面，福建101台青创业计划提供了从场地、资金、全链条支持，大大降低了台湾青年在大陆创业的试错成本和启动门槛。在生活层面，各地实习补贴、住房支持、社保衔接等配套措施，切实解决了台湾青年在大陆长期生活的后顾之忧。这些政策的综合效应，正在重塑台湾青年赴大陆发展的成本收益结构。从成本端来看，政策扶持降低了台湾青年在大陆学习、就业、创业的经济门槛和制度门槛。从收益端来看，大陆持续向好的经济基本面、广阔的市场空间、活跃的创新创业生态， 为台湾青年提供了在岛内难以获得的发展机遇。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发现，在大陆不仅能够生存，更能够发展，还能够出彩，他们赴大陆的意愿就会从好奇驱动转变为发展驱动，从短期体验转变为长期规划。更深层次来看，这些政策还传递了一个重要的政治信号，就是大陆方面将台湾青年视为自己人，愿意为他们提供与大陆青年同等的发展机会和制度保障。这种国民待遇赋予本身就是对两岸一家亲理念的具体实践。当台湾青年在大陆能够享受公平的就业环境，获得同等的创业支持，拥有同样的社会保障的时候，他们与大陆社会的融合就不再是客居他乡，而是回归家园。这种心理认同的转变对于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战略价值。当然，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未来还需要在政策落实的精准度、服务配套的人性化、信息传播的覆盖面等方面持续发力，确保好政策能够真正惠及有需要的台湾青年，让政策的善意转化为可感可及的获得感和归属感。
1: 虽然民进党当局持续收紧两岸人员往来限制，打压民间交流渠道，却挡不住台青自发组团参与各类交流活动。那么朱磊教授，您如何看待官方阻挠、民间热络的反差态势？常态化青年线下交流能从民间层面对冲负面政治干扰吗？
0: 官方阻挠、民间热络这种反差态势，实际上是两岸关系深层结构的一种集中显现。它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文化相同，这种民间根基远比岛内某些政治势力的意识形态操弄更为持久和深厚。这种反差不是偶然的，有其深刻的社会动因和结构性基础。首先呢，这反映了台湾社会内部对两岸关系的认知分化。民进党当局所代表的是一部分政治精英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意志并不等同于台湾全体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意愿。岛内多项民调显示，尽管民进党在政治上操弄抗中话语，但是台湾青年中仍然有相当的比例对两岸交流持开放态度，对赴大陆发展持积极意愿。当政治话语与切身利益产生冲突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选择用脚投票，这种选择本身就是对官方阻挠最有力的回应。其次呢，这印证了两岸交流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和内生动力。从近年来两岸青年交流的实践来看，许多活动的发起和组织并不是依赖官方的强力推动，而是源于民间自发的需求对接和人际网络。台湾

0: 够积累两岸之间的社会信任资本，在台湾社会内部培育理解大陆、支持交流的这种民间力量，从而形成对岛内反中政治操弄的一种软性制衡。当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因为亲身交流而对大陆产生正面认知，这种认知就会通过他们的社交网络向岛内社会扩散，逐步改变岛内舆论场中的信息生态。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呢，我们也不应该低估政治干预对民间交流的负面影响。签注限制、政治审查、舆论污名化，这些手段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两岸交流的成本和风险，对部分台湾青年赴大陆的意愿产生了抑制作用。因此呢，民间热络虽然可喜，但是并不能自动化解官方阻挠所带来的系统性障碍。面对这一态势呢，我认为应当采取两条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继续大力支持和推动民间交流，充分释放两岸同胞自发的交流热情，让民间交往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不可阻挡的滔滔江河。另一方面呢，也要在国际舆论场和两岸公共舆论空间中更加主动、更加有力地回应和反制民进党当局对两岸交流的打压和污名化，为民间交流争取更加宽松有力的制度环境。唯有如此，才能让民间热络从现象级的反弹升华为制度性的常态，从而为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1: 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深化两岸青年融合发展，不过当前交流多为短期的参访赛事，长期共创项目偏少。那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搭建长效合作平台，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见面转向创业、文创、文旅长期共建呢？
0: 从一次性见面到长期共建，这个转型升级啊，是两岸青年交流提质增效的关键所在，也是落实十五五规划关于深化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目标的核心命题。当前两岸青年交流确实面临一个结构性瓶颈，就是活动的数量和覆盖面不断扩大，但是活动的深度和持续性仍然不足。要破解这个难题呢，需要在平台建设、机制设计、生态营造三个层面进行系统性创新。在平台建设层面，急需打造一批两岸青年共创空间，为长期合作提供物理载体和制度支撑。这些空间不应仅仅是提供办公场地的孵化器，还应当是整合了创业辅导、资源对接、法律服务、生活配套等功能的综合性平台。建议在大陆重点城市设立专门的两岸青年共创园区，以优惠的租金政策、完善的配套设施和专业的运营服务，吸引两岸青年创业团队长期入驻。更重要的是，这些平台应当采用两岸共管共治模式，邀请台湾青年参与平台的运营管理和规则制定，让他们在共创空间拥有真正的话语权和归属感。在机制设计方面，需要建立从参访到实习、从实习到就业、从就业到创业的梯度化路径。目前的交流活动多为点状的参访体验，缺乏前后衔接的递进机制。建议设计两岸青年伙伴计划，为初次来大陆参访的台湾青年提供后续实习和就业的对接服务，为有实习经验的台湾青年提供创业孵化和项目对接支持，为已经在大陆创业的台湾青年提供融资对接和市场拓展服务。这种梯度化的机制设计能够帮助台湾青年在大陆的发展路径更加清晰、更有预期，从而增强他们长期留在大陆的意愿和信心。在生态营造层面呢，关键在于构建一个让两岸青年能够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共同创造的社会生态。这不仅需要硬件平台的支持，更需要软性环境的培育。建议推动两岸青年在文创、文旅、科技等领域的跨界合作项目，鼓励他们以团队形式共同参与大陆的文化产业项目、乡村振兴项目、城市更新项目等等。当两岸青年为同一个创业目标共同奋斗，在同一个文创空间朝夕相处，为同一个文旅项目出谋划策的时候， 共同生

0: 份认同就会在日常合作中自然生长。这种基于共同事业的身份认同，远比基于短暂的参访那种情感连接更为稳固和持久。此外呢，还应高度重视数字技术对两岸青年共创的赋能作用。通过建立线上协作平台、虚拟共创空间，让无法长期驻留大陆的台湾青年也能够以远程方式参与合作项目，实现人在台湾、事在大陆的灵活协作模式。这种虚实结合的共创模式呢，既能够降低台湾青年参与大陆发展的门槛，又能够保持合作的持续性和深度。总之，推动两岸青年从一次性见面走向长期共建，本质上是要让两岸青年在大陆的发展中找到事业共同体还有生活共同体这种双重归属。当台湾青年不仅能够在大陆做客，更能够在大陆与大陆青年共同奋斗，能够做主，那么两岸融合发展就真正迈入了新阶段。这不仅需要政策支持、平台搭建，更需要时间的积淀和耐心的培育。但是只要我们方向正确，持之以恒，两岸青年携手共创的美好前景就一定能够实现。
1: 好，非常感谢朱磊教授就以上话题带来的分析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岛内媒体报道，解放军导弹、航母以及战机的发展备受各方关注，有美国媒体炒作称种种动向难以捉摸。那么解放军哪些先进武器装备引发关注？民进党当局又在演练哪些抵抗战术？相关话题请听台湾时事评论员邱毅先生、军事观察员傅前绍先生为您做深入解析。
1: 我们看到呢，关于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发展还有战略部署，在网上有很多的照片和资讯，可谓是非常的繁杂。那么首先想请问一下傅前绍先生，如果从之前的93阅兵上重点展示的装备来梳理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解放军近些年来以及未来的发展路径吗？
3: 93大阅兵我们重点展示的装备主要是这么几类。一类呢是各个军兵种的第四代主战装备，包括主战坦克、战机以及各种各样的先进导弹。第二个主要展示呢，就是无人化的装备，包括陆海空三军的各种各样的无人化装备，包括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地面的作战机器人、作战车辆，当然还有各种各样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包括激光反无人机、电磁脉冲武器系统。当然最后我们会展示我们的大国重器，包括各种各样先进的战略性武器。那么第四代主战装备93大阅兵我们都展示了一些什么样装备呢？首先在地面装备上最引人注目的就是100式主战坦克，展出了5款

0: 可以说都达到了目前世界上的顶尖水平。无论是空军、海军、陆军、火箭军，以及我们其他的几个重要兵种，他们所展示的武器装备，绝大部分都具有世界领先水平。
1: 是的，在这之中啊，解放军的导弹发展受到了世界瞩目，特别是台湾方面在密切的关注着，尤其是东风系列导弹。那么想请教一下邱毅先生，为什么台湾方面会如此关注解放军的导弹发展呢？
2: 解放军的东风导弹在台湾的社会里面可以说叫如雷贯耳，它不但对岛内的台独分子有极大的震慑效果，就西太平洋以及台海，它也发挥了区域拒止的功能，使得外部的分裂势力不敢妄图介入。台军为什么特别紧盯东风导弹呢？我把它归纳成五个原因。第一个原因，这个短程与中程的东风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覆盖台湾全岛，完全没有死角。第二个，由浙江或福建所发射的东风导弹，几分钟之内就可以达到台湾的本岛，台军根本没有足够的预警与反应的时间。第三个，就台湾目前所拥有防空导弹的拦截能力，根本没有办法有效的拦截解放军的高超音速的东风导弹。第四个，东风导弹的存在等于它的区域拒止反介入的功能，它已经断掉了台独分子想要以外谋独、以美谋独的这个外部威胁的可能。那么最后一个，也就是在解放军对台湾的累次的环岛军演里面，不管是2022年裴洛西串访台湾产生的围岛军演，2024年的联合利剑的围岛军演，或者是2025年的海峡雷霆正义使命的围岛军演，东风导弹都扮演了其中非常关键的角色，代表它有充分的穿岛打击的能力。
1: 我们知道今年是福建舰下水40周年，有台媒分析称，如今大陆已经正式迈入了三航母时代。回顾大陆的航母发展之路，辽宁舰实现零的突破，山东舰实现自主设计与建造的突破，福建舰呢更是实现技术飞跃。有台湾学者认为，解放军三艘航母除了相互赋能，还可以相互备份，有效提升远海攻防作战能力。那么傅前绍先生，现在解放军的三航母时代是不是给民进党当局带来非常大的压力呢？
0: 现在有了三航母，在任何一个时间段我们都有可能直接出动两艘航母，那么双航母的作战方式和单航母作战方式就是大大不一样了。而且呢，除了航母我们现在有了三艘，而且种类还不一样，两条是滑跃型的航空母舰，一艘呢是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且采用的是比较先进的电磁弹射系统。那么除了这个航母平台以外，关键是我们的舰载机有了大幅度的升级，增加了很多新的机种机型，比如过去我们有舰载战斗机，但是没有列装舰载的隐身舰战斗机，另外呢还缺少舰载的电战飞机，现在呢我们也有了，比如说歼十五 D， 另外呢还配备了非常先进的舰载预警机和舰载的隐身战机。那么有了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我们的航母编队它的远程探测能力就大幅度提升了。一旦我们的舰载机配套了齐全了，而且呢换装了，那么在三艘航母都可以搭载隐身舰载战斗机和更加先进的重型舰载战斗机以及更加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从而大幅度提升我军航母编队的综合作战能力。那么这对解决台海问题以及保卫西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二位嘉宾的分析解读。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开讲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3: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看不一样的风景，
3: 见不一样的人物，
4: 说不一样的远行，
3: 因为有趣，
4: 因为友情，
3: 我们的去旅行
4: 真的很好听，
3: 真的很好听。

0: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 qlx@cctv.com。
0: 接下来我们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经文博迷郭林玉去上海博物馆东莞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第二篇章《秦国》。
1: 走读中华，我们一起走进江西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
0: 乐游风向标，我们来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1: 埋造嘴巴带路，我们去洛阳品味舌尖上的洛阳。
0: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3: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位于上海博物馆东莞，现在正在展出的特展《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

0: 四方单元呢，我们要跟着台青文博迷郭凌玉去上海博物馆东莞参观肇兴中国秦大一统治录特展第二篇章秦国。
1: 第二章是秦国，叙事呢，它是从部族的生存呢，它进阶到正式立国。我们可以见证到秦国从边陲的一个附庸，一步步成长为诸侯强国的一个崛起之路。周平王东迁，秦襄王护驾有功，正式受封诸侯，秦国呢正式立国，登上历史舞台。哦，这一篇章所有的文物呢，都是述说秦国早期的礼制成熟以国力的崛起。展区重磅展出秦公鼎、秦公簋、秦公钵、子车歌，还有盘龙纹铜车行器、玉人，还有玉具铜剑等一级文物。哇，这里件件都是秦国早期王权与礼制的一个绝佳的一个见证。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秦公青铜重器，哇，器形端重厚重，纹饰规整大气，带有清晰的秦公铭文，这个就证明呢，秦人是全面承袭了中原的正统礼乐制度，不再是蛮荒边陲的一个部族，而是拥有成熟礼制的正统名分的诸侯国。这里展出成套的青铜钟钵礼器，更是彰显秦国早已拥有完备的祭祀礼仪以及贵族体系，国力呢稳步崛起。在这次展览最初前，哇，让观众最惊艳的网红文物呢，就是盘龙纹铜车行器，也就是甘肃礼县博物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哇，全网热度超高，我们在亲眼所见呢，它比图片更加萌萌的，真的好萌哦。这件春秋中期的青铜器，它是出土于甘肃礼县圆顶山遗址，它整体的造型呢，酷似一辆迷你四方的一个四轮小车，非常精巧灵动，像古人制作精致又非常萌感十足的手办玩具哦，颠覆大家对先秦青铜器厚重的固有印象。这件文物的设计的细节堪称古人匠心的一个天花板，它顶部呢设有两扇可以对开的一个盖门，一个门钮呢是熊形，另外一个是人形，造型生动而传神，器身的四角呢雕刻猛虎攀附向上，哇，气势雄浑，尽显呢秦人豪迈开阔的一个气魄。四角还装饰着四只可以自由转动的小鸟，只有将小鸟转至特制的一个角度，顶盖才能顺利开启。哦，这个机关设计真的是精妙绝伦，充分展现了先秦的工匠超高的一个智慧。最让人惊叹的是器物底部的四轮带有规整的辐条，哇，经过岁月的侵蚀，至今依旧可以灵活的转动。大家都驻足观赏这件文物，都围着观赏哦。那小孩子最喜欢这件文物，真的让我真切的感受到秦文化的一个灵动精巧、雄浑包容的一个特质，具有中原礼制的一个端庄，又有西北的部族鲜活大气，古人的巧思匠心真的是令人叹为观止，很棒的一个那个手办，对，非常的精致，高奢，古代的高奢手办。对，接着呢就是全赏最惊艳最具特色的第三篇章秦俑，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篇章。很多人的印象中的秦朝是严苛集权规整的一个代名词，看了这一章我才明白秦人真正的强大不止于武力与黑科技，更是来自于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一个文化胸襟。秦人世代呢，他是驻足在西部的边陲，长期与西戎部族呢交错共生，没有固步之风排斥异族，而是主动吸纳

0: 草原文化融合异族的记忆，在碰撞与交融之间呢，壮大自身，造就独一无二的一个多元的情文化。这里可以看到复刻还原马家园墓地的 M14-1号的一个豪华座驾，堪称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顶级的皇家豪车，哇，视觉冲击，哇，直接拉满。这辆马车的还原度极高，是严格的按照出土的文物的原工艺、原材料去打造，整车的装饰呢，覆盖率高达90%，通体呢，它镶嵌了金银箔、彩色的料珠，它的奢华感就是你会就看起来非常的奢华，扑面而来。它的车舆、车痕、车轴、车轮的细节呢，都极致的精巧，还融合了忍冬纹、卷云纹、回纹、三角纹等多元的纹饰，还有搭配了大雁、卧羊狼等草原特色的动物饰件。这些器物呢，都有着繁复精湛的工艺，是中原的技术与草原的审美呢，完美的融合的一个实物铁证。站在这辆豪车的面前，我能够直观的感受到战国晚期戎人的贵族奢华的生活。这里也呈现了秦戎文化交融的一个深层脉络。展区还有它有展金柄铁剑、蛇纹金带饰、金银铁矛，还有黄金大项链、金饰片、金兽面等重磅金器文物。哇，这个是真的是我最喜欢了，件件黄金闪烁，光彩夺目，精彩绝伦。这批文物均出于秦墓，却带有浓郁北方的草原戎人的风格。这些金灿灿的文物不仅是精美的摆件，更是记录了秦国包容的民族政策与文化的格局。这种双向包容的文化融合，为秦国蓄积了强大的国力与民心，也为后来的天下一统奠定了文化的基础。多元共生的这份格局，正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一个核心密码。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凌玉”，参观《赵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特展》第二篇章《秦国》，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维。
4: 由中国申报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日前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
5: 申遗不是终点，而是重新认识景德镇的起点。走读中华，我们一起走进景德镇的遗址现场、监测保护中心和实验室，探秘这座瓷都何以从泥土中打捞历史，又如何在科技中延续窑火。一起来听报道。
6: 记者走进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监测平台，看到实时更新的数据巨幕，全时段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
7: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因为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位的这个变化情况，及时的掌握到它的那个上涨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启动降水井的方式、布设沙袋的方式以及挡水隔板的方式，缓解这一个压力。
6: 作为景德镇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的大脑，监测平台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一旦发现数据异常，平台会快速调度联系监测站和巡护站的巡查人员赶赴现场进行核查与处置。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文博馆员、巡护站站长孔欢欢告诉记者，巡护站现有9人，负责御窑厂保护区内6个遗产点的日常守护。从日常巡查、病害检测到对游客进行分流疏导，每一样都马虎不得。
8: 像南路遗址，南路遗址的话，你像这个地方展示面积也比较大，那么有的时候导游啦，或者是带一些团哈，人会比较多。每一个遗址点它都有一个承载量，一旦超过这个承载量的话，超过这个警戒线嘛，那可能遗产中心那边就会通知我们，我们可能要去现场处理一下，然后对这个人员进行分流，保证整个遗址的安全。
6: 三州四码头、四山八屋、九条半街、十八条巷、108条里弄，作为古代制瓷手工业城市，景德镇的每一个空间都因此而生。2023年至2024年，申遗进入攻坚阶段，全国多家文博单位协同，通过聚落考古的理念，在景德镇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将反映瓷器生产链条、人群来源、道路交通网络的14处遗址串联起来，通过一手资料讲清何以景德镇。在落马桥窑址连续叠压的地层出土资料，实证了景德镇从宋到清近千年连续不断的瓷器生产史。对高岭土、磁石矿、柴运码头遗址的考古，厘清了原料开采、运输与供应体系，以及对昌江上游腹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而在历史上桃阳十三里的北端起点观音阁窑址，发掘工作更是一再将历史向前推进。景德镇御窑博物院考古领队高倩，
9: 以往我们对于观音阁遗址的整个认识，把它认为是一个明中期的民间窑厂，但是我们经过24年的发掘，把它提前到了南宋，然后到25年的时候，我们在这边开了一个二期的探沟，发现了北宋的遗址，还深化了我们对于两宋时期整个景德镇的窑厂的分布、它的生产的这种格局是有一个整体的认识的。哦，原来正区的时候，尤其是观音阁在明代如此出名的一个窑厂，它是有一定的生产基础的，它就是可以早到北宋时期。
6: 宋代景德镇融合南北技艺，创烧出莹枕如玉的青白瓷。元代景德镇匠人采用磁石加高岭土二元配方烧制釉下彩青花瓷，一举开启了世界陶瓷史的彩绘时代。至明清，斗彩、五彩、珐琅彩、粉彩更是争奇斗艳，将陶瓷装饰艺术推向极致，千年窑火生生不息。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0: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6: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技艺。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11: 古陶瓷基因库我们运行到现在，我们通过申遗也更好的来把基因库的标准化往上提升了一个台阶，甚至以此为基础在做国际的古陶瓷科学表征的标准化，甚至我们还会推出来基于基因库的陶瓷 AI 智能体。未来人们对从古代陶瓷、从景德镇陶瓷、从御窑陶瓷上需要汲取的纹样、造型、色彩，甚至它的工艺等等信息呢，将来都会从基因库中获得很好的支撑。
6: 从监测平台的实时守护，到遗址现场的考古发掘，再到基因库对古瓷片的数字化留存，景德镇的申遗故事既是对过去的打捞，也是对未来的作答。而申遗成功从来不是终点。正如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所说，对景德镇的认知与保护仍在不断深化。
12: 在一个历史城市来说，你对遗产的辨识啊是没有止境的，并不是说申遗成功了就把景德镇所有遗存我们真的全部的梳理清楚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 国泰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威。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2026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正在进行，其中呢，文博美展方面，上海呢推出了193场文博美术展览，涵盖世界文明、考古文物、建筑设计、现当代艺术等多个领域，为市民游客带来暑期文旅消费大餐。来听总台记者张倩发回的报道。
5: 一词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与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双展开幕式在上海九世美术馆举办。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挑选红、蓝、白、青、黄5种釉色的瓷器分板块展出，诠释颜色釉瓷器的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两馆之间的首次馆际合作展览。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
6: 现在我们自己上海博物馆展出的文物大概也就在2%左右啊，98%的文物都还在库房里面，所以未来也是让我们文物真正能够活起来，让更多的文物有机会走出我们的库房啊。所以这次合作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次开端啊，我们把我们一些适合展出的一些又有艺术性非常强的一些文物通过一个主题的策划，然后放到我们美术馆的空间里面来，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
5: 同期开幕的玻璃印例流动的威尼斯狂欢展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邀请来自全球近20个国家的约50位艺术家参展。这些艺术家以各自独特的视角探索玻璃艺术的边界，协力打破大众对玻璃仅为工艺摆件的固有认知。此番东方古典颜色釉和当代新玻璃艺术同期展出，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展览期间，美术馆围绕两大展览持续推出主题艺术工坊、定时导览和暑期艺术奇妙夜企划。此外，结合紧邻外滩的优势，美术馆打造复合型艺术新空间，融合休闲咖啡、文创体验、公共教育、江景观景等多元功能。上海九世美术馆馆长古继庆：
7: 吸引我们更多的市民和艺术爱好者走入建筑之后，在欣赏这些艺术作品的同时也能够享受到我们窗外浦江的灵动，也能够有机会把关于展陈的一些周边能够带回家，可驻留、可消费，最终形成一个非常好的、非常特别的一种体验。
4: 入夏以来，贵州省铜仁市依托良好的水资源和水文条件，持续打造水上运动季，通过多点布局水上赛事、推出面向公众的亲水体验项目等方式，将清凉的生态资源逐步转化为夏日消费活力，带动了当地文旅和乡村经济发展。来听报道。
8: 近日，第二届梵净山皮划艇漂流挑战赛在铜仁市碧江区开赛，赛事共吸引来自全国的皮划艇运动爱好者齐聚碧江，在锦江水域展开角逐。赛程全长10公里，天然河道包含平缓水面和急流险滩，对参赛者的耐力、技术和临场应变能力都提出了要求。江面上，选手挥桨破浪，皮艇穿梭，两岸青山相映，形成一道动态的水上风景线。参赛选手杨飞叶比赛中一路反超，最终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9: 这是我第二次来铜仁参加皮划艇漂流比赛，它的赛道非常的美，就一路都是山清水秀的，非常的意外，然后的开心，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8: 赛事也带动了当地出游热度，不少外地参赛选手携家人同行，把观赛、运动和避暑旅游结合起来，跟着赛事去旅行，正成为铜仁今夏文旅消费的新趋势。参赛选手谢素红
10: 感受非常的棒，很刺激的。就是上次参加那个降板嘛，我觉得赛道这个锦江的河的风景很优美，氛围感十足，所以我就又来参加了，就报了一个四人组的，就是家庭亲子组过来的。如果下次的话还有这个机会，我还想再来一下，虽然很刺激啊，但是整个赛道的安全可以放心。
8: 运动员家属秦燕婷。
11: 我是从广西南宁过来的，我经常跟着赛事去旅游，然后这次的话我们来铜仁是蓄谋已久，一两年前都会打算来铜仁了。我们了解到铜仁的话是我们的抹茶之乡，也想过来体验一下抹茶文化。我们计划去看一下中南门那边的一个景色，晚上的夜景非常的漂亮，还有我们计划爬一下梵净山。
8: 赛场之外，全民清水体验也成为本次水上运动季的亮点。借助赛事带来的客流，铜仁市碧江区运动体验基地同步启动水上运动嘉年华，面向市民和游客开放皮划艇、桨板等休闲项目，并提供零基础教学，让水上运动走进大众。市民蒋安林首次体验后深有感触：
12: 以前觉得皮划艇、桨板这些都是专业运动员玩的，没想到自己也能够上手体验，在锦江上划船的感觉太棒了！这种能看又能玩的活动，希望以后越多越好。
8: 铜仁市文旅局体育科负责人何成斌向记者介绍，铜仁依托锦江生态资源，推进文体旅融合，布局动力板、桨板、皮划艇、漂流等水上项目，持续吸引各地选手和游客，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把生态良资源转化为带动群众增收和城市发展的夏日热经济。
13: 我们以水为媒，以赛新城，构建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加文旅融合发展体系，依托水上运动季系列赛，点燃水上运动热潮，吸引游客来铜参赛体验康养旅游，全面激活住宿餐饮、农特产品、乡村旅游群产业链。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入境人次创历史新高，外国人入境游持续火爆，免签朋友圈扩容，通关便利化政策持续发力，正让中国行成为全球热潮。在祖国的北大门，黑龙江省黑河市，中俄跨境游与夏日避暑游双双升温。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4: 盛夏的黑河不仅是中俄风情交融的窗口，更是炎炎夏日里全国游客争相打卡的清凉之都与跨境枢纽。随着免签等政策的红利持续释放，黑河口岸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客流高峰。广东游客梁慧芬：
15: 我就觉得非常值得来这一趟，然后来到黑河这个地方，我觉得空气非常好。我们是广东的，化个妆还没出门，那个妆就融下来，就是雪糕一下子融下来。但是在这里呢，天气非常好，然后这个妆还可以保持一整天，这里的人也很友善，然后物价不高，我觉得挺好玩的。
14: 黑河边境风情不仅吸引了南方游客，更让一江之隔的外国友人流连忘返。随着通关效率的大幅提升，跨境一日游、周末购物游已经成为俄罗斯民众休闲娱乐的新常态。俄罗斯游客达里亚：
16: 我是第一次来，我很喜欢这里，很高兴能来中国，这是一个非常美丽有趣的国家。
14: 得益于免签政策，第一次来中国的俄罗斯游客阿丽娜同样十分激动，她计划在黑河品中餐、买好物、拍照打卡，记录自己的中国游。
17: 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来黑河可以免签来，真的很方便。
14: 面对暑期跨境游火热的态势，黑河口岸联检部门多措并举，以科技提效率，以温度优服务， 黑河海关驻大黑河岛办事处郭颖。
18: 黑河海关以科技赋能提升通关效率，实行非侵入式查验，缩短通关时间，提前预判客流峰值，动态调配人力，增设旅游专用通道与双语咨询岗，细化现场引导，普及通关政策，在筑牢监管防线的同时，持续优化便民服务，为中国旅客打造安全高效贴心顺畅的通关服务。
14: 针对客流高峰，黑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也同步优化警力部署，增开查验通道，并配备双语服务小分队，保障高效通关。黑河正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日益完善的旅游环境，成为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的窗口。
4: 好，继续来看看暑期文旅市场。暑期文旅市场呢是持续的升温，如何把旺盛的人气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依托清凉的生态资源和火热的村超赛事，通过补齐夜间消费场景，不仅让景区的游客从看完就走转为住下再玩，更让赛事带来的客流转化为真金白银的消费增量。来听报道。
19: 在双鸭山市集贤县七星山峡谷漂流起点，这条全长 9.8 公里的河道跌宕有致，峡谷内气温较城区低5到6摄氏度，成为夏日避暑好去处。游客程婷婷介绍说，比起凉爽的天气，更让她感到新鲜的是这里充实的夜生活。
20: 以前来这儿就是漂流就走，最多待半天。现在呢，从早上到晚上就都有活动，上午就是玩水，还有

0: 间嵌入沉浸式红色情景剧和山水实景展演。入夜后，啤酒音乐节与水幕灯光秀在山脚接力上演，城区中心广场同步开启音乐会和夜市集市，无缝衔接的活动安排让游客的停留时间大幅拉长。景区票务负责人必然介绍，进入暑期以来，当地日均接待游客同比增长近两成，过夜游客比例提升至四成以上。
1: 我们把漂流、实景演出、音乐节还有夜市等这些活动都整合起来，游客早上来基本上都能待到晚上，周末人多的时候周边的民宿都得提前预定，实实在在让当地的群众增加了收入。
0: 就在山上避暑游火热的同时，山下的村超赛场正掀起另一股消费热浪。随着足球赛的开赛，赛场周边不再是单一的看台，而是变成了热闹的消费集散地。当地商务部门抓住赛事红利，联动多家车企在赛场边设置展销专区。车展汽车销售谢延儒表示，不少观赛市民看完球赛直接转场看车。
2: 我们把这个车的话，车展直接摆在了那个赛场边上，然后一托集贤春超的那个人气，然后呢，不少看完球赛的顾客直接当场咨询下定了。然后我们一天最高的销售额最起码高达300多万元，是我们平时一周的销量。
0: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烟火升腾，伴随着春超赛事的持续升温，沿街的夜市街区灯火通明，各类特色小吃和农特产品摊位前挤满了食客。夜市商户马金玲介绍，昔日冷清的路段如今人气爆棚，观赛客流正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消费客流。
3: 以前一天卖1000左右的营业额，现在每天都能卖到2000-3000，钱也挣到了，腰包也鼓溜了，然后日子过得越来越有盼头。
0: 从半日游到过夜游，集贤县通过丰富的产品供给和完善的配套服务，推动活动流量转变为经济增量，为县域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强劲动力。

0: 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藏，
2: 麦藏，
1: 吃货的天堂。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千年古都河南洛阳不仅历史悠久，还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包含多种洛阳特色美食。这些美食啊，不仅具有独特的风味，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4: 洛阳牛肉汤是河南洛阳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早餐，以其鲜美的汤底和丰富的配料深受喜爱，被誉为当地早餐江湖里武林盟主，承载着深厚的河洛饮食文化。2020年，洛阳牛肉汤被纳入了洛阳地方特色饮食保护体系。洛阳人常说一句话，清晨一碗牛肉汤，给个神仙都不当。
3: 洛阳水席是河南洛阳一带特有的特色传统名宴，属于豫菜系。洛阳水席呢，始于唐代，洛阳人把水席看成是各种宴席当中的上席，以此呢来款待远方来客。洛阳水席和洛阳牡丹、龙门石窟并称为洛阳三绝。
4: 麦造嘴巴带路，我们要和总台记者梁晨宇、洛阳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马家明、国家级非遗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洛阳市级代表性传承人李玉斌去品味舌尖上的洛阳。
5: 宁可食无肉，不可饭无汤。汤都洛阳的清晨是从一碗热汤开始的，喝汤了没，更是洛阳最地道的早安问候。说到汤，洛阳牛肉汤人气最旺，男女老少都爱，即使排队也愿等这一口鲜，买票端汤3分钟就能开吃。洛阳牛肉汤的标杆市级非遗马杰山牛肉汤制作技艺堪称经典，这家百年老店早已是响当当的洛阳美食名片。
6: 不远千里为了一口汤而来，
7: 我在那些像一般攻略上面就能看到它是一家非遗老店，然后我们基本上就想来品尝它这个非遗做的味道，然后就来了。
8: 您这汤都光了呀，
6: 实在是太香了，香了我这还想再干一碗。
5: 汤馆营业至下午2点打烊后，第六代传承人马家明便立刻着手筹备次日用料。牛肉从下午开始浸泡，一直到凌晨3点充分泡净血水，既能让肉质紧实，又能彻底去除腥膻。凌晨3点再将泡好的牛肉下锅，佐以精盐与秘制大料，文火慢熬，凭百年非遗技艺熬出醇厚汤底，成就一口鲜香浓郁、地道正宗的洛阳老味道。如今这份地道老味道也藏着新巧思，
6: 我现在掺杂一些水席的一些元素。咱们小时候喝汤就是一碗汤里面只有肉，
8: 对，或者要不然就是牛杂，对，
6: 然后你泡点锅盔饼丝、烧饼这些。

0: 后现在的话我们加可以加丸子，
1: 哦，
0: 然后里面还加了一些那个肉片叫过油肉，
1: 哦哦，
0: 对，然后这些东西掺杂到一块，其实很多就是外地来的游客，他来尝牛肉汤的同时，他能感受到一些水系的一些元素。
1: 哦，它其实更加融合。
0: 对，融合了一点。
1: 牛肉汤不愧能是洛阳的代表，我喝进去的感觉，先是它非常的顺滑，然后呢，汤味儿很浓郁，还有着牛油的香气在里面。这个饼丝呢，吃起来它现在已经吸满了汤汁，反而会更加筋道一些。而这个泡的锅盔呢，现在也是吸满了汤汁，吃起来会变得哎，稍微有点嚼劲。
2: 洛阳人的一日三餐都可以围绕汤来解决，汤汤水水一道菜，这就形容的是洛阳三绝之一——洛阳水席。真不同洛阳水席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豫菜宴席的杰出典型。相传始于唐代，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招待外地来客，必点牡丹宴菜开桌。这道菜品极其考验功夫，传统需九蒸九晒，如今将萝卜丝撒匀绿豆淀粉蒸8分钟，冷冻3个月后成型，浇上老母鸡、棒骨等熬制的高汤，变成美味。牡丹宴菜由于味道鲜美，才被叫做赛燕窝，据说这个名字还是武则天给取的呢。
3: 相传就是武则天在洛阳执政年间，我们东关菜地长出一个特大的萝卜，长约3尺，重达20-30斤，菜农视为奇物，奉献给宫廷。武则天见后呢，非常的高兴，因为此物预示着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所以就命御厨把萝卜做成菜。御厨呢，经过深思熟虑，配山珍海味，烹制成一道汤羹，进献女皇。武则天品尝之后，感觉大有燕窝之风味，遂赐名赛燕窝。因它起源于洛阳，也叫洛阳燕菜。
1: 这个口感吃起来，如果您不告诉我它是萝卜，我真的完全吃不出萝卜的口感。它吃起来是筋道的，完全没有了萝卜过去的那种爽脆。这口汤真的是酸辣开胃。
2: 水席就是可以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素菜荤做的牡丹燕菜，焦酥带感的焦炸丸子等，是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单点率最高的。而真正的洛阳水席，特点是有荤有素，选料广泛，可简可繁，味道多样，酸辣甜咸俱全，舒适可口。来到洛阳，千年唐韵不止藏在古建筑里，更能沉浸式搬进宴席之上。这场五皇盛宴就是极具特色的唐文化主题沉浸式宫宴，食客们换上唐风妆造，便能一秒穿越盛唐宫廷。宴席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洛阳宫灯开场，宫廷礼乐婉转悠扬，盛唐乐舞精彩上演，打破了传统吃饭的单一体验。从恢宏精致的舞美布景，到匠心打造的宫廷菜品，每一处细节都还原五洲风华，让游客一边品美食，一边赏演艺，时不时还能与演员互动，沉浸式读懂大唐盛景。
1: 感觉这个形式怎么样呢？
4: 非常好玩，就是第一次体验，感觉很新奇，就过来了。然后看到洛阳，就发现哎，这有一个很好的体验式的这种，然后就来感受一下。
5: 我从来没有想过，就是说宫宴是这个样子的，因为它有特别新奇，你知道吗？然后来的时候就是非常的震撼，就舞美啊，还有那个餐食啊，都非常的好，感觉。
6: 咱基本上的话，每天的话，客流量达到是100%。
7: 盛宴落幕，非遗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洛阳的古城街巷，非遗正在以更加年轻的方式走进每个人的旅行生活。一朵牡丹串联记忆与烟火，一件非遗连接历史与当下。在洛阳，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可看、可做、可尝、可体验的新生活。跟着非遗去旅行，遇见传承，遇见风景。来洛阳，共赴一场非遗与牡丹的盛唐之约吧。
8: 听众朋友，今天的去旅行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送出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我们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好，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财政部近日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哪些领域表现亮眼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关注详细情况。
3: 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近日上演巅峰对决，机器人化身足球小将，自主攻防，大脚射门，场面十分精彩。不少朋友关心啊，当人工智能遇上

0: 全方位守护着景德镇瓷业遗产的安全。监测平台负责人徐冠祥说，平台通过仪器监测、遥感采集、外部接入等手段，对遗产本体、自然环境、游客管理等进行重点监测。连日来，景德镇雨水较多，地下水位成了最牵动人心的指标。
1: 就朱氏下弄的，它是沧江河临岸的一个要素点，那个河道的那个上涨的话，也会带来那个地下水位的上涨，也对这个遗址本体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那么我们也通过这个地下水

0: 而这份绵延不断的创新精神同样深刻塑造了景德镇的城镇肌理。考古发现，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服从于瓷业生产的逻辑，处处透露出工业文明的效率与集约。在朱氏下弄，景德镇陶文旅集团讲解员彭天豪指着遗址边上的路面告诉记者，当年这里就是江边。
1: 景德镇这个地方多的是什么？其他来景德镇做生意的，他们来到这之后呢，总得找一个住的地方嘛，所以说他们决定在江边开垦这个土地。因为江边其实还有一个任务是什么呢？我们景德镇烧完瓷器之后呢，其实会有一些废料存在嘛，比如说碎瑕玻、碎瓷片这些的，那他们怎么处理呢？就往江边倒。所以说江呢是一直在缩小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能在这72道工序里面找到一个饭吃，所有人的命运都跟景德镇连在一起了，所以这就是朱氏下弄的一个意义所在。
0: 考古让深埋地下的街区重见天日，也让数以万计的瓷片从泥土中回到聚光灯下。这些碎片虽静默不语，却承载着千年的烧造记忆。今天，考古人尝试用另一种方式为他们建立永久的数字身份证。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一排排深灰色的铁柜如同一个个守护文明密码的时空胶囊，这里存放着从晚唐到民国时期的古陶瓷基因样本。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告诉记者，目前景德镇建成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科研人员正通过高精尖科技手段对深埋于地下的古瓷片进行全息体检，提取出涵盖胎、釉、彩、纹饰等基因数据。
2: 古陶瓷金库我们运行到现在，这实例标本我们目前做了有将近5000套了，5000套的标本里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彭飞。
2: 大家好，我是雅文。开封应隋唐运河的开通迅速繁荣起来，依托于运河的快捷便利，越来越多的商人开始参与到运河贸易当中。运河的运输功能也不再由国家独享，它开始成为一个开放的公共的水上交通网络，来来往往的船只日渐增多。运河也真正成为国家经济的大动脉，把纬度不同、气候不同、物产差异很大的东南地区和北方地区密切地联系了起来。
1: 但经济一路向好，依旧无法扭转北宋的力量颓势。公元1127年，北宋政权灭亡于金军铁蹄之下。然而这也直接或间接地将另一座城市推上了历史的舞台。总台系列节目《大运河之歌》广播版今天播出《运河中心时代》第三集。
3: 杭州，它位于大运河的南端，是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和钱塘江三条水路的交汇点。北宋亡国之后，幸存的赵构离乱辗转，建立了南宋王朝，最终将临安定为临时都城，也就是今天的杭州。此后北方政权的威胁并未放松，但南宋王朝竟然坚持了150余年，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让我们回到杭州的历史现场吧。
4: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包伟民
5: 讲，一个时代它很散啊，你就找不出聚焦点呢，就人家不知道把眼光落在哪里，你必须要有个聚焦点。从临安城作为一个聚焦点来观察那个时代。
3: 这里是位于杭州的南宋遗址陈列馆。2004年，考古人员在这里发掘出了南宋时期的御街遗址。御街自古以来就是杭州商贸最繁盛的地点之一。宋史专家包伟民一直致力于解析南宋如何得以长期存续的疑惑。
5: 定都临安，他想离开这个长江防线更安全一点，所谓重江之险。大概他的骑兵不能像北方的平原地区这种完全铺开来了，这个使用，这个是肯定，因为你过这个河就不是太方便嘛。主要的两条河流，一个是长江，一个是钱塘江，所谓重江之险。
3: 水给了他天然的防御屏障，而又是水给予他成长的力量。杭州本就是江南人口较多的州郡，宋都南迁后，备受战乱之苦的北方居民纷纷南渡。临安城内人口飙升，物资需求量巨大。
5: 御街一直是这个城市的中轴线，它的宽度啊、建筑体量啊，你可以去想象跟唐代长安的完全不一样。南宋的有个人叫周辉，他就说在北宋的时候啊，就在开封那个御街呢还是很宽的，皇帝这个反正如皇帝出行，两边的这个老百姓当然根本够不上了。南宋的时候呢，皇帝出来啊，他说你都可以看到他下面那个看到的就下摆的裤子就很近很近，因为它很窄嘛。
3: 南宋时期，宋金在政治军事上的对立

0: 河被切为两段，北段运河在过去数百年里维系南北的作用完全消失，但流水自有其生命，仿佛是一种象征。北方的国土已经不在，那么不如就扎根在这富饶的南方江河大地，努力经营生活。长江以南的江南运河段渐渐成了南宋王朝的生命线。
1: 这个地区的经济的发展的它背后的基础是整个的普遍民众的辛劳的投入，你就是你一块田我一年种两季，它不是说我的产量增长100%就产出200%了，不是的，可能只增长50%，产出是115%，但你劳动力投入可能要250%。
0: 而运河的存在将这样的勤劳成果进一步盘活了。南宋诗人陆游也描绘了江南运河对临时都城杭州的重要性。从镇江到杭州，在南朝时代是不通航的，到隋炀帝时开凿了400公里的运河渠，河宽33米。朝廷能够在杭州建都，都是因为有这条河。汴河和这条渠都由隋代建成，却最终为我宋朝所用，这难道不是国运使然吗？
1: 它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干道，不仅仅是因为它要把周边的这个物资财政收入通过江南运河运过来，另外呢也是这个朝廷因为政治中心指挥中心在这里嘛，它跟外部世界的联络也是靠主要靠这条河流。
0: 随着宋都南迁，大量的手工业者也来到了江南地区，运河沿岸的手工业也发展了起来。这种特别的染印布料叫做蓝印花布，宋代称作耀斑布。南宋时期，嘉定及安亭镇的蓝印花布业已极为繁荣，形成了织机遍地、染坊连街、河上布船如织的壮观景象。而当时纺织技术的分工也更加精细，这是南宋耕织图的元代摹本，其中的织图卷由24个长面组成，细致描绘了江浙一带蚕织户自腊月育蚕到夏季入乡养蚕织帛的整个生产过程。这幅图在南宋各地影响广泛，大大提升了当时的丝织技术，而运河的便利交通也促进了产业工人的流动，纺织业迅速发展了起来。
1: 因为靖康之乱以后，北方很多人逃难逃过来了，所以大量人口聚集在这里，它会推动这个地区在某种程度上的发展。
0: 南宋宁宗嘉定以前，北方强势的金朝从未放弃侵扰，南宋经常疲于战备，战备物资的消耗和军费的支出巨大。但正是由于江南运河带动了沿岸经济的发展，也成为政府布达政令、遣发军旅、流通物资的重要通道，临安城于是有了稳定的基础。也许是困境激发了经济自救的能量，北宋年间杭州是运河的一个终点，但到了南宋时期，它却成为了连接南方水系的起点。一张以此为中心向各地散射状分布的水运交通网络在慢慢形成，市场也逐渐扩展到了整个京城。吴自牧的《孟良录》中描绘了临安城的繁华景象，王朝赞助的都城里丰富的商品汇聚，各行各业繁盛，从和宁门岔子外到官桥下， 没有一家不从事买卖营生。城里人丁兴旺，做买卖的人是往昔的十倍多，熙熙攘攘，其他地区无法相比。宁波在宋朝时被称为明州，这里既是南宋浙东运河的终点，同时也是这个国家海外贸易的起点之一。因宁波特殊的地理位置，唐代就在这里开辟了通往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南洋等地的航线。两宋时期，明州港更是成为了与广州、泉州齐名的三大贸易港口之一。宁波市文化遗产管理研究院的王光远正在修复本地挖掘出来的南宋时期的文物。
1: 从我们宁波的本地的城市考古这一块来看，来自于全国著名的窑口，在我们宁波城市考古中，其实在南宋这个时期都有发现，包括一些海外的，比如说波斯釉陶啊、高丽青瓷啊，在我们这里其实都有发现的。这从侧面呢，可能也印证了，就是当时我们宁波其实是一个东亚的这么一个商贸的中心吧。
0: 南宋初期，赵构被追杀，一路南下，在淘经海路的过程中，他发现港口贸易获利最多。当时陆上丝绸之路已被彻底阻断，而新朝廷的建立开支更加巨大，面临这种境地，南宋王朝在衰微中竟酝酿出远见和希望，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了海洋。
2: 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曹佳琪：
3: 那么正好我们知道，从北宋到南宋时期，阿拉伯之地他们发生了这个长期的这个十字军东征，就导致了阿拉伯地区的经济贫困。那么这种经济贫困也促使阿拉伯地区的商人，他们利用当地的资源，然后进一步扩大海上贸易来解决这种贫困。所以这种商业举动正好和宋朝发展海外贸易的这种需求呢，正相契合。
0: 在连接东西方的海上贸易潮流中，香药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作为南宋的都城，杭州是当时香药最大的消费市场，人们对商品的需求超越了生存和温饱的需要，城市风尚急剧变化。上层社会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香，妇女用的日常化妆品中也添加了香药，杭州的市井间甚至已经出现了使用香皂沐浴的风尚。当时阿拉伯商船载着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地区出产的香药，经过海上漂泊，到达中国的泉州和广州，由近海转运到宁波，从宁波再经过浙东运河到达杭州。于是这条浙东运河成为了南宋连接世界的通道。为了管理对外贸易，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等地设立了市舶司，收取商税。因为浙东运河，明州也成为了杭州与海外贸易往来最重要的中转站。随着海外商船的到来，一袋袋的香药被转运到了去往杭州的大船上。这些舶来的奢侈品成为了南宋朝廷重要的税收来源，河海联运的新模式也由此开启。
3: 那么这种海上贸易呢，它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尽管我们学界目前对它的认识呢不一致，那有人认为它比例很高，有人认为比例很低。综合来看，那么海上贸易对整个宋朝的财政，还有财政之外的对外交往以及这种这个朝贡贸易，它的作用都是相当突出的。
0: 藏于宁波中国港口博物馆的南宋直罗盘陶俑。陶俑怀抱着一个带有指针的大罗盘，这就是当时的指南针。当阿拉伯人东行到达南宋之后，指南针也随着商贸的往来传到了欧洲。指南针的普遍应用助推了南宋海外贸易的发展，但当时的阿拉伯人应该不会想到，指南针的传入成为了后来地理大发现最为有效的推动工具之一。南宋时期，大量新航路被开辟，范围也从南海、印度洋推广至波斯湾和东非。一条真正的海上丝绸之路正式开启。人类古老文明几乎都与大江大河有着密切关系，它们是交流的通路，也是生命的滋养。而对于此，中国的宋代足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代表样本。创造了文化发展的昌盛和经济制度等诸多方面的辉煌成就。一条人工大河清晰流过命运多舛的王朝，流过他生命历程中一个个重要的节点，流经他的兴衰发展，命运变局，这一切何以可能？在看过两宋王朝与大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1: 我是雅文。7月27号到29号，根脉中华推出系列报道毕业国风季，穿越千年的仪式感。今天播出鹿鸣宴。
2: 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筐是江。人之好我，

0: 市民不挑，君子质责事项。我有执酒，嘉宾试验豪。悠悠鹿鸣，食野之禽。我有嘉宾，古色古琴。古色古琴，何乐且单？我有执酒。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演员刘军朗诵的《诗经·小雅·鹿鸣》，一首《鹿鸣》描绘了周文王宴请宾客时雍容和乐的景象。那么什么是鹿鸣宴呢？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大学张毅的讲述。
2: 鹿鸣宴它其实是古代科举考试的一种配套制度，它是在科举考试放榜的第二天，如果是地方的考试，那就是地方的最高长官；如果是国家一级的考试，那主考官就是天子，由这个主考官来招待榜上有名的已经考上的学子。那么在金榜题名之后，这些学子能够参加鹿鸣宴，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在民间也会传为美谈，认为是人生的一大快事。那么一个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些学子他们的招待会要叫做鹿鸣宴呢？追根溯源的讲，这个鹿鸣宴之所以叫鹿鸣宴，它的名字来自《诗经》。《诗经》的《小雅》中第一首诗就叫做《鹿鸣》。那么《鹿鸣》这首诗讲的是什么内容呢？经学家一般认为，《鹿鸣》讲的是周文王宴请他的贤臣欢乐聚会的这么一首歌。它刻画的也是宴会上君臣和谐其乐融融的这种场面。
3: 古代的鹿鸣宴是科举考试的配套制度，科举放榜次日，地方乡试的鹿鸣宴由当地最高长官亲自主持，若是全国级别的会试殿试，便由天子或钦点的主考官出面设宴，款待新科及第的学子。能跻身鹿鸣宴的席位，是这些读书人毕生引以为傲的殊荣。
1: 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鹿鸣有什么深意呢？这首诗的背后隐含了怎样的一段历史？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的讲述。
2: 它是一首典型的《诗经》中这样一种重章叠句的诗歌。那么我先把它的这个第一章给大家翻译一下。他说呀，鹿儿悠悠地鸣叫，吃着野地的平菜。我有尊贵的客人，我鼓瑟吹笙来招待。鼓动笙管，吹动簧片。我还用筐装着礼物表亲爱，好让大家喜欢我，只是我大道所在。他这么一段话。那么如果再往后看呢，二章三章它有很多重复的词句，这就是典型的诗经的特点，重章叠句。你看，悠悠鹿鸣，食野之苹，第二章悠悠鹿鸣，食野之蒿，第三章悠悠鹿鸣，食野之禽，然后每章有我有嘉宾如何如何，这样一种重章叠句呢，就会使这个诗歌呀段落整齐，有一种秩序感，同时呢它还稍微的有点变化，让它不呆板。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在整齐中呢还有加深，它会逐层的深入。第一章讲到这个悠悠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讲我招待嘉宾，但是到第二章它就补充信息了，它补充了嘉宾是什么样的人，我有嘉宾德音孔昭，是有素质的人。然后呢它又讲我有执酒，嘉宾诗宴肴，那么它又补充了我这个宴会上啊不但有琴有音乐还有美酒，这就是一点一点的补充。第三个特点，从这里面我们又能够看到这个诗在这个逐渐补充中它有一个参差错落的变化，它有一种参差之美。比如说第一章它讲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它是音乐，第二章我有执酒，嘉宾诗宴肴，它讲美酒，讲音乐的时候没有讲酒，讲酒的时候不讲音乐，但是到了最后一章的时候同时既讲到酒也讲到音乐，

0: 我们能感受到好像这个整个宴会的场面它逐渐的推向热潮，好像又有酒又有音乐让它同时出现。所以这个是一个看起来简单的重章叠句的小短诗，但是实际上呢它的布局谋篇又是非常精心的，可以说是十分的精美。那么因此呢它也历代传颂不休。那么这样一首请客吃饭的诗，它为什么要放在诗经小雅的第一首？咱们就不能不讲一讲周人的历史和周国的文化。这首诗的背后隐含了周人对于治国的基本理念，也可以说是周文王取天下，武王以下定天下的一个核心的秘密。它讲的是周文王的核心竞争力，就是怎么得到人才，怎么得到人才的欢心，怎么能够君臣和谐共处。那就得先说说这个鹿鸣，它为什么叫做鹿鸣啊？鹿啊，在中国古人的心目中是一种特殊的动物，古人认为它有一些美德，有一些特殊的习性。什么呢？它不吃独食，就是一只鹿如果发现了有一片可吃的植物，它会高兴地悠悠鸣叫，来叫它的同伴一起分享，它不会吃独食。这也就象征了君王周文王，他爱护自己的大臣，他愿意跟大臣们分享，他和他们是和谐有爱的关系。所以这就是鹿鸣他的深意。再看具体的诗的内容，上来就是这个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君臣们一起喝喝酒吃吃饭，他讲这个事儿。那么这个事儿为什么能够包含周国兴起的秘密呢？它其实是通过一系列的互动来融洽一个集体的感情，让这个团队更有战斗力。所以说呀，悠悠鹿鸣，食野之苹，它表面上是饮酒作乐嘛，但实际上它写的恰恰是，或者说当年诗人的出发点，它恰恰是讲周文王他是怎么进行团队建设的。
1: 从千年前鹿鸣宴上的悠悠鹿鸣，到今天毕业饭桌上的推杯换盏，变的是宴席的形式，不变的是学子们寒窗苦读后与同路人分享喜悦的滚烫心意。两场跨越时空的相聚，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敬过往的耕耘，赴未来的新城。
2: 拨穗合影，设宴告别，现代毕业典礼藏满感恩与期许。其实自古至今，学子结业的仪式从未缺席，一一一拜之间藏着中国人延续千年的求学初心。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4: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5: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6: 很像
7: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3: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2: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鹏飞。
1: 我是雅文。在中国众多的地方戏曲中，有一个发源于黄河流域的地方剧种山东梆子，属于梆子腔戏。明崇祯年间，山陕梆子沿黄河商路传入山东之后，经唱腔和语言改良，与本地的民间戏曲融合，正式形成了如今的山东梆子，主要传唱于鲁西南和鲁中沿黄地区。2008年，山东梆子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 几百年来，山东梆子从民间戏台走上省市乃至国家舞台，变化的不仅是舞台，它更寄托着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凝结着多少代传人和演职人员的心血与汗水。在时代发展中，山东梆子不断创新，具备了与时俱进的表演技巧，以独特的魅力守护着这份来自黄河流域的文化基因。接下来请听山东泰安台采制的专题《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近日，山东梆子传统剧目《两郎山》正在山东各地上演。故事取材于《杨家将演义》，讲述了北宋名将杨继业率军抗辽，因主帅潘仁美不派救兵，杨继业被困两郎山，最终兵败，撞死于李陵碑下。整部戏传递着忠义爱国的英雄精神。鼓一敲，大提琴一拉，演员一张口，台下掌声不断。

山东梆子主要根植于泰安、菏泽、济宁、聊城等炎黄城市。多年来，当地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山东梆子的传承与发展，不断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和继承这一优秀的文化遗产。从其发展脉络、剧目库、表演艺术、音乐唱腔、服饰道具等多个角度做好巩固与创新。以山东泰安市为例，早在1953年就建起了山东省唯一一个山东梆子艺术研究院，进行史料整理、研究创新、人才培养、传承普及等工作。2019年，该研究院被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山东梆子保护单位。近年来，研究院一直致力于山东梆子的保护与传承，先后排演了《墙头记》《辕门斩子》《泰山雏鹰》《情满泰山》《嫂娘》《泰山石敢当》等剧目，其中多部荣获山东省五个一工程戏曲精品奖，现代戏《嫂娘》等作品反响热烈。泰安市每年开展六

0: 当代文艺工作者无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1: 人才星系，梨园星火，代代相传。近年来，当地政府通过加强艺术院团与艺术院校合作，定向委培、设立研修实践基地等形式，着力提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依托戏曲名家工作室，通过名师带徒等方式推动青年人才成长。目前，踏恩市已有50多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广大戏曲工作者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正创新，在创作、演出、研究等不同方面深耕细作，推动山东梆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连接传统与现代、综合多元表现形式、彰显中华美学精神等方面积极展现作为，积累经验，推出成果，显示出戏曲传承发展的活力与亮点。近期展演的传统剧目《两郎山》就加入了交响乐队，这是传统戏吸引年轻观众的一次创新之举。在改变音乐风格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和演唱也进行了相应调整。乐队指挥高鼎柱：
2: 入面子乐队保留他的大家乐器，不是剧种风格。那么演进了西洋管弦乐器，你像铜管、木管，演进以后呢，应该说色彩上得到了丰富。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山东梆子代表性传承人杨胜军：
3: 要啊。

0: 这是一种这个哭诉的演绎啊，在这个演绎当中，就是大乐队全部停掉，就是只有几个飘渺的这个长笛，这个双簧管，把这个杨业对大宋的希望，用大乐队全乐、西洋乐一致把它烘托出来，对这个人物来讲，很有益处。
1: 山东省艺术研究院一级导演周波：
2: 四大名旦不改革成不了四大名旦，它的戏曲就是在不断的改革、延伸、发展当中，它才能生存下来。我觉得这台晚会出来，应该是在山东地方戏的发展当中，能够起到一个好的作用。
1: 观众张先生：
3: 山东梆子吧，这个提唱腔很能抒发这个人的这个激情，刚正不阿、清正廉明的，特别塑造这样一个人物的这个激情啊，很饱满，很符合山东人的这个性格。
1: 山东梆子一声吼，广阔舞台声韵浓。目前山东梆子保留着600多个传统剧目，大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现的是忠肝义胆，释放的是正直忠贞。山东梆子，山东人永远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
4: 哈喽各位听友，到这里今天根脉中华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5: 主持人彭飞、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院亮相。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1: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2: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0: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身临其境的演绎，深入人心的分享。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3: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艺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3: 两岸职教专家齐聚福建武夷山，共论学龄人口发展新趋势。
4: 今天的城市月空间呢，我们邀您走进山东蓬莱。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3: 2026年海峡两岸职业教育论坛近日在福建省武夷山市举行，吸引两岸职业教育专家约200人与会，围绕学龄人口变化趋势下职业教育发展策略主题深入交流研讨。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5: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5: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4: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山东蓬莱濒临渤海、黄海、南倚爱山，东西两侧呢为低山丘陵，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的风浪，特殊的气候条件使这里呢成为海市蜃楼的多发地。古人观此奇景，以为是海上的仙山，于是呢有了蓬莱的名字，也有了八仙过海的美丽传说。
3: 一座城因为一道奇观而命名，因一个传说而闻名，这就是蓬莱的起点。接下来请听总台系列节目《文脉春秋》广播版，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山东蓬莱。
6: 在如今的蓬莱，每逢佳节盛会，各显神通的八位神仙便穿梭于街巷之间，与游人乡邻一同欢聚。
7: 丹崖碧海，蓬莱欢迎，共同仙游。
6: 在古戏台之上，他们更是整座古城里的专属景致。
8: 各位小友，知道我是谁吗？
9: 可以
8: 啊。
9: 这里真的有神仙吗？
8: 来来来。
6: 蓬莱真有神仙，明代小说《东游记》记载，铁拐李、何仙姑、吕洞宾等8位仙人各携法宝，赶赴海中蓬莱仙山，留下一段神奇典故。 为何八仙过海的神话会与蓬莱结下不解之缘？皆因那一场场一眼千年的海上幻境，海市蜃楼。
10: 蓬莱海市蜃楼拍摄者吴鸿飞，
11: 这就是我2005年5月23号拍摄的海市蜃楼，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激动的。那一天天气非常的晴朗，啊，前两天下过雨，一下子脚，而且当天东风3级左右，符合海市蜃楼出现的几个条件。
12: 就是这一片，你们看到的这些都不是真实的。
6: 为什么海市蜃楼会发生在这片海域？这跟蓬莱的地理位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蓬莱位于山东半岛最北端，南倚爱山山脉，东西两侧为低山丘陵，北临渤海、黄海，是我国少数北面面海的城市。半封闭的海岸抵挡了大部分风浪，空气密度分层整齐，上下层空气温差为光线折射与全反射提供了稳定条件。光线进入人眼时，视觉会以为物体沿直线反向延长线传来，于是半空中便出现远处景物的虚像。
11: 海市蜃楼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12: 从1980年到现在，蓬莱以北这片海域已经记录下了40多次海市蜃楼。
6: 古代人们因无法解释蓬莱海域频现空中楼阁，便构想出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蓬莱山在海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3次东巡抵达蓬莱一带海域，临沧海，远眺大洋，希冀寻访海上仙山。汉武帝也曾多次东巡海上，平崖望海，亲自定名蓬莱，在这里筑城立邑。2100多年来，这个名字沿用至今，从未更改。而蓬莱城的千年格局历经2次关键跃升。唐神龙3年，登州治所迁入蓬莱，蓬莱由城邑逐步升格为县，跻身区域行政要地。明代洪武9年，蓬莱城池大规模拓筑扩建，完善海防建制，自此稳固为山东沿海地区的核心重镇。城市规划师姚子刚研究蓬莱古城已有10余年，每次来到这里，他都有新的收获。
13: 哦，阿姨，您的身体好哎，真利索的动作。
14: 这水是温的，
13: 水是温的吗？真的是挺热乎的。
6: 这温润的河水便是蓬莱的母亲河化河，它发源于城西南的黑石山。化河以东地势低洼，南部山区水源在此汇聚成地下泉眼，地下水水温较高，即便冬季气温降至0摄氏度以下，河水温度仍高于外界气温。
13: 原来这个化河呢，其实是一条城外的护城河。化河的西边，它其实是唐代的老城。明代随城池东拓，变为城中河，两岸商铺林立，是蓬莱城的经济与文化中心。现在化河全长约6.5公里，是一条穿城而过并北向流入大海的活水河流。我们在的呢，就是蓬莱的鼓楼，在唐代的时候，它是一个东城门楼，府署、府学、城隍庙都集中在鼓楼附近。城中木鼓嘛，那么钟楼呢，其实是在更东面，现属督察院在钟楼附近。钟楼和老南北城门、镇海门、朝天门形成一个陆地轴线，同时化河变成一个水的一个轴线。
6: 水路与陆路两条轴线向外延伸，衍生出众多丁字路口，最终构成了一个独具蓬莱特色、水路双轴并行的非字形路网。这种水路并行、结合相依的街巷格局，既便于日常取水、快速排涝，又实现陆路车马与水路货运的有序分流。
15: 这个上面还有那个海里的那个。
16: 对，这毋庸置疑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你看，这是上面的附着物，从海里捞出来的。哎，这个货， 长沙窑这个制壶，这个好。
15: 这个长沙窑就是唐代这个代表性作品呗。
16: 它就是它这个造。

0: 我觉得那就非常有唐代风格，你看特圆润。
1: 丁法文和妻子马小阳是一对痴迷于蓬莱文化的年轻人，去博物馆临摹文物，用画笔记录下千年的蓬莱故事，是俩人乐此不疲的爱好。我们现在画的这个长沙窑的贴花之壶，就是蓬莱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代表。
2: 唐长沙窑黄釉褐彩贴花。

0: 部贴塑椰枣叶纹，专家推测它可能为阿拉伯地区定制产品。
1: 瓷的窑这个瓶子多漂亮啊！
2: 这个挺好看，我拍个照。
0: 在今天的蓬莱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馆藏着大量出土于蓬莱陆地以及附近海域的各色瓷器。长沙窑、龙泉窑、钧窑、定窑、景德镇窑、金华窑、岳窑、耀州窑、磁州窑、吉州窑、建窑等十余种瓷器都从各地汇聚于蓬莱所在的登州港。古人选择沿着蓬莱古城北面的庙岛群岛北上，这一串散落海面的岛屿如同海上服务区，既是航船的天然航标，也是商船避风补给的良港。沿此航线便形成一条得天独厚的远洋航路，中华瓷器随之远销海外地区。登州古港是中国北方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和军港，因为距离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最近，也成为连接中原王朝与东北亚诸国的海上丝绸之路核心港口。明代朝鲜使团的书状官李民成在途经登州时所作《登州咏怀》中介绍：骚人遥以木兰舟，落帆山东第一州。其中的山东第一州就是现在的蓬莱。开海季的傍晚，渔船归港，人们纷纷赶到蓬莱城西北面的码头，抢购着从海上归来的新鲜渔货。蓬莱海域位于渤海与黄海的交汇处，是天然的冷暖水交界带。渤海属于浅水内海，水体温度偏低，而黄海受外海暖流影响，水温相对较高。这两种性质不同的水体在渤海海峡一带相遇、对流、混合，形成稳定的水团交汇现象，导致海底营养盐大量上泛，形成丰富的天然饵料场。充足的食物让海洋生物生长健壮，让蓬莱成为黄渤海重要渔场。宋元丰八年，苏轼任登州知州，他也对这里的海味赞不绝口，写下《赋鱼行》：一枚河翅千金值，说它价比黄金，绝字可醒千日醉，夸它仙到酒醒。遭意犹藏能远志，则记录下了当时人们通过腌制油封的存储方式，将它运销至远方。从苏轼的诗里不难看出，相较于唐代以官船朝贡、军运为主的航运模式，宋代蓬莱海上贸易全面走向民间化、市场化，成为北方民间海洋商贸中心与渔业重镇。
3: Hello， 大家好，你好，
4: 蓬莱，
3: 蓬莱是个好地方。

傍晚，登州旅剧团的成员们相聚于化河边排练直播，两不耽误。公园里旅剧票友吟唱的这段故事，原型就藏在蓬莱天后宫。中国大多沿海航运与渔耕生息之地，都浸润着妈祖民俗的印记，蓬莱亦不例外。随着福建沿海船民北上渡海落脚谋生，妈祖文化传入蓬莱，而这座古殿所处的位置正是成

0: 海峡南岸要冲，因山体岩石呈红褐色，峭壁如削，而得丹崖之美名。自唐代起，古人便顺着丹崖山的山势，从山路到山巅，由南至北依次营建弥陀寺、三清殿等殿宇。及至北宋，时任登州郡守朱楚约选址丹崖山北端临海绝壁之上，召见蓬莱主阁。朱楚约在《蓬莱阁记》中写道：恍不知神仙之蓬莱也，乃人世之蓬莱也，提出仙境在人间，不在虚无的哲思。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城市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教授李小龙：
2: 蓬莱阁的选址极为讲究，它立于丹崖之巅，背依山势，前看沧海，坐拥收揽风物、吐纳江山的形胜之地。阁体凭借出挑的飞檐和稳固的高台，与山体岩壁紧密融合，这既在视觉上形成了凌空欲飞之势，又在结构上稳如磐石，生动诠释了借景造境、天人合一的营城智慧。
0: 明正德八年，在蓬莱阁西侧修建避风亭。
3: 不只有超级英雄，
4: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5: 不只是人气 IP，
6: 所以我在乎你，
7: 我在乎你，
8: 所以我心疼你，
9: 我心疼你。
3: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5: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10: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3: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11: 光影乐电台。
1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最近呢，总台热播电视剧《众墨园》自开播以来，热度持续走高，它的核心取景地安徽泾县中国宣纸之乡也迅速出圈。游客呢，循着剧情奔赴打卡，全域的文旅市场迎来前所未有的流量热潮。
13: 借剧集热度实现影视。

0: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张忠平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1: 一共有108道工序，一个周期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0: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背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2: 看锯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那么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0: 烟雨笼金川，山泉底草潭，安徽泾县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所产宣纸质地绵韧。电视剧剧名“仲墨”二字也藏着文脉深意。现实中的百年老宅仲墨园坐落于云岭镇罗里村，是剧中宣家大院的原型，承载着古人笔墨传家的期许，见证宣纸技艺代代相守。剧集以现代现实视角叩问非遗传承创新，将捞纸、晒纸、制浆等古法工序与匠人家族的命运纠葛深度绑定。镜头没有将宣纸技艺作为冰冷背景，而是以纸为媒，诉说坚守与革新的时代命题，也让泾县的山水、古建、非遗完整走入观众视野。
3: 最近就是因为看了仲墨园，特意赶过来，然后亲手做了一张纸。

0: 到访的文旅消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依托剧集 IP， 惊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2: 宣家大院坐落于宣纸小镇27片区，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为了高度还原剧中剧集氛围，宣家大院内设所有陈设均由剧组按照剧中细节高标准复制。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中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设置剧中人物立牌、经典台词牌，方便游客拍照打卡，解锁中墨园同款剧照，体验剧中人的乐趣。
1: 到访游客也收获了满意的体验，
3: 的确感受跟在电视剧上看到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山清水秀给人一种水墨画的感觉啊，给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惊喜。
4: 参观了这个宣家大院，感觉好像自己也到了电视剧里面一样，电视剧的场景变成了这个实景，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1: 剧中宣言骑车穿行皖南川藏线，林依然漫步月亮湾浅水滩，师徒在桃花潭边弹指，将皖南山水嵌入叙事节奏，悄然完成了一次对惊县文旅的深情推介。现实里，惊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串联起分散的影视取景地与文化地标，实现散点观光向全域深度游转变。刘爽表示，当地已推出两条差异化精品线路，
2: 一条是中墨园穿越深度多日游，另一条是中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以中墨园剧粉特种兵一日游为例，可以先来宣纸小镇探秘宣家大院，体验宣纸制作工艺，再去三溪塘线装文化园打卡剧中宣纸生产和线装书印刷装订展示场景，最后还要去一趟桃花潭复刻剧中龙舟赛开幕同款。
1: 同时，当地还统一打造跟着中墨园游惊县全域精品线路，串联宣纸小镇、宣家大院、扎记古村、桃花潭、月亮湾等核心点位。惊县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敏介绍，当地以惠民政策持续释放文旅消费潜力，已推出剧迷专属优惠套餐。
5: 中墨园在央视播出期间，惊县主要景区免门票，中墨园拍摄同款取景地推出宠粉套餐。在服务护航方面，我们将继续深化旅游市场八大专项整治，实现一景区旅游服务驿站全覆盖，全面提升一线服务标准化水平，高效运行县镇景区三级应急指挥中心，全力保障客流高峰文旅市场平稳有序。
1: 聚集热度同样带动乡村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村咖、山间民宿承接起二次留客功能，补齐全域接待配套短板。月亮湾景区某咖啡庄园迎来大批追剧而来的年轻人，主理人何梦深耕乡村文旅十余年，见证当地从农家乐向精品民宿、特色村咖的迭代。
6: 我们不能只做一杯咖啡的生意，要做一段体验的生意，让客人从因剧而来，到因山水而流，到因文化而再来，这才是可持续的。
1: 山间民宿成为留住过夜客流的关键载体。汀溪镇取景地某度假酒店订单量大幅上涨，民宿负责人杨海燕清晰认识到影视流量的窗口期。
7: 客人因为一部剧而来，最终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们要从文化、从服务、从参与感与体验感上下功夫，才能从一阵风变成一条路。
1: 在业态创新上，当地跳出传统织品框架，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纸园身在纸山中》。惊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将继续以影视 IP 为引擎，延伸多元业态链条，丰富各类沉浸式文旅项目。
8: 后续我们将紧扣聚集热度，延伸文旅产业链条，多层次打造特色游玩体验项目，把宣纸非遗体验融汇到游览全过程，升级近视化文旅服务，真正把持续热度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传遍全国，走进大众视野。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七十九集，冲冠一怒化修罗。石家兄弟的龟甲盾强行改变了方向，这一次轮到唐三脸上变色了，并不是因为唐三担心龟甲盾会伤到自己。有着鬼影迷踪步，唐三根本不需要担心自己会被这种笨重的武器击中。唐三之所以吃惊，是因为龟甲盾的目标变了，不再是他，而是他释放出来的蓝银草。刺耳的割裂声响起，唐三释放出的蓝银草在那四面强横的龟甲盾急速旋转之下，竟然被足足割裂了一半之多。尤其是那几根连在史莱克七怪其他人身上的蓝银草，更是被全部割断，一下子就破开了他们七位一体的阵型。唐三心中一冷，他此时已经明白过来，这两名沉稳的玄武龟魂师绝不像表面看上去

0: 头脑简单，他们真正的目的固然是要攻击唐三，可更重要的是先破坏史莱克七怪的联手之势。此时小五已经成功地飞去四面盾牌覆盖的范围，眼看着对手两名玄武龟魂师已经近在咫尺。
1: 小五小心！
0: 一丝心悸的感觉突然从心底升起，唐三几乎是下意识地向小五发出了提醒。因为唐三突然想到一件事，两名玄武龟魂师从始至终都还没用过他们的第三魂技呢。作为拥有强力防御武魂的他们，又怎么会在抛出龟甲之后就不考虑自己的防御了呢？
2: 正像唐三预料的那样，两名脸色沉重的玄武龟魂师身上同时亮起了紫色光芒，千年魂环之戟发动。小五自然听到了唐三的呼喊声，但他的身体正在空中，根本无法改变前冲之势。关键时刻，小五也展现出了他高超的应变能力，他的第二、第三魂环同时亮起，美眸凝望，带着强烈的红光看向左侧的石木。柔骨媚兔第二技能魅惑，效果是可以根据对手的精神状态令其处于僵直的状态，僵直的时间根据双方精神能力差距而定，如果双方精神力差距过大会引起反噬。像当初的赵无极就是直接反噬了小五的魅惑能力，而眼前的两名玄武龟魂师与小五之间显然是没有那么大的差距。虽然僵直的时间会很短暂，但小五那一瞬间爆发出的魂技还是获得了应有的效果。石墨整个人呆了一下，身上的紫光自然也暗淡了少许。就趁着这稍纵即逝的机会，小五的瞬移技能发动，整个人虽然依旧在前冲，却凭借着瞬移的能力平移五米躲开了正面攻击。诱敌深入，这本是唐三之前用来对付玉天恒的方法，此时却被石家兄弟用来对付小五。玄武龟魂师的第三魂环技能直到发动之后才令人见识到了他们的恐怖。那切开了唐三蓝银草的四面龟甲盾以肉眼难辨的速度被收回，每一面龟甲盾都在紫光的渲染下骤然爆裂成了16块菱形的碎片，瞬间射出，几乎封死了石家兄弟身前所有的范围。如果此时小五腰间还有唐三的蓝银草，那么或许唐三能够将他拉扯回来，可是现在人在空中，小五已经没有了任何凭借。石家兄弟这龟甲爆裂的魂技是一个范围性的攻击，主要用途是保护自己和攻击敌人。石家兄弟的龟甲盾各自碎裂成32块，围绕在他们身体周围10平方米范围之内剧烈旋转，强烈的破空声令龟甲覆盖范围内的空气变得一阵扭曲，看上去像是一个巨

0: 不但让这第三魂环技龟甲玄武发挥到了最大程度，也避免了彼此之间的相互碰撞。小舞横移五米，虽然避开了正面的龟甲，却没有完全躲开龟甲的攻击，身体在空中旋转，血花飞扬。小舞惨哼一声，身体被龟甲上方的力量带起，在空中横向旋转数周之后，朝地面跌去。眼看着小舞落入对方龟甲玄武攻击范围之内，唐三心如刀绞，再也无法保持冷静。
1: 小舞，
0: 蓝银草终于追上了落下的小舞，缠绕在他腰间，将他快速地拉了回来。小舞双眸紧闭，身体剧烈地颤抖着，右臂、右侧腰部以及大腿处血肉模糊，鲜血染红了他半边的身体。更为严重的是，玄武龟魂师的魂力透入体内，已经震伤了他的内脏。
2: 唐三的心跳几乎停止，右手在小舞的伤处周围快速点下，封住血脉，不让他流血过多。唐三的另外一只手摁在小舞的背后，柔和的玄天功魂力快速输入，结合小舞自身的魂力，驱除着入侵的魂力。龟甲在空中融合，重新化为龟壳，覆盖在两名玄武龟魂师身上。石家兄弟的攻击已经取得了极大的效果，不但切断了唐三和史莱克七怪其他成员之间的联系，更是重创了小舞。本来石家兄弟也没想过要使用这第三魂技，毕竟秦明之前曾经提醒过他们不得杀伤对手，但玉天恒的重创令他们极为愤怒。虽然表面上并没有流露什么，但实际上心中已是怒气勃发，这才全力以赴地攻击对手。
3: 上！
2: 独孤雁大喝一声，张口喷出一口浓雾，令斗魂台上的毒雾更加浓郁。奥斯卡的小腊肠效果已经开始有些不管用了。石家兄弟大踏步地朝着唐三冲了过来，他们很清楚，只要能够击溃这名控制系魂师，那么今天这场团战就结束了。黄斗战队配合同样默契十足，眼看着这边小舞受伤，唐三即将面临两名玄武龟魂师的合力攻击，己方还有后面的碧鳞蛇支持，他们同时向史莱克七怪的其他人发起了全力攻击，目的很简单，就是不让他们有去救援唐三的机会。小舞的受伤也同样点燃了史莱克七怪的怒火，马红俊再也不顾节省自身魂力，凤凰火线在空中勾勒出一幅恐怖的火焰画卷，朝着风灵鸟魂师御风攻去。风起云涌，关键时刻御风不再保留，紫色魂环光芒大放，漂浮在半空之中，双翼剧烈地震荡了一下，一层青色如云般的魂力波动骤然释放，迎着马红俊的凤凰火线拍了下去。青色的魂力在空中凝聚成巨大的鸟形，俯冲而下，与马红俊的凤凰火线剧烈碰撞在一处。
1: 小爷烤了你这只鸟！呀！
0: 强大的压力和小舞的受伤彻底激发了马红俊内心的凶性，尽管他的魂力比对方弱得多，但此时此刻马红俊身上的凤凰火焰剧烈地燃烧起来，浴火凤凰技能全力开启。他从身旁的小奥手中抓起一把香肠送入自己口中，再次喷吐出强烈的火焰。马红俊很清楚，这边不只是他一个人，还有奥斯卡和宁荣荣，一旦他挡不住对手的魂技，那么七宝琉璃塔的支持也将立刻消失，己方只会更加不利。紫红色的火焰在马红俊的极限爆发之下渐渐变成了深紫色，御风那原本应该破火而入的第三魂技风起云涌竟然被强行阻挡在外，明明是能量形态的鸟身居然开始有要燃烧的趋势。从马红俊身上御风感觉到了一股特殊的压力，令他内心深处产生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强大压力。尽管他战斗经验非常丰富，但这种情况他还是第一次遇到。他当然不知道，此时的情况 就像上次唐三面对狂

战队那名蜘蛛女魂师一样，这是武魂等级所产生的威压。马红俊拥有的武魂是凤凰，尽管是邪火凤凰，那也是凤凰的一种。凤凰乃鸟中之王，掌管着天空的强者，在等阶上自然不是风灵鸟能相比的。因此尽管御风的魂力高出马红俊许多，但这武魂之间的压力还是无法避免的。当然了，

0: 自身潜力被彻底激发出来的情况才会出现。
1: 楚青，有名白虎。
0: 戴沐白口中虎啸大作，作为史莱克七怪的队长，眼看着小五受伤，戴沐白怎么能不怒呢？此时此刻，他终于不再有所保留了。大师在这场团战斗魂之前就曾经说过，如果史莱克七怪想要获得这场斗魂的胜利，那么关键就在戴沐白、朱竹清和唐三三个人身上。其中他所指的戴沐白和朱竹清并不是他们本身的实力，毕竟戴沐白和玉天恒相比还是要弱一些。大师之所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戴沐白和朱竹清之间的秘密武器武魂融合。
2: 伴随着虎啸声，原本已处于白虎金刚变状态的戴沐白全身再次膨胀，白色毛发混合着黑色虎纹从体内疯狂涌出。朱竹清轻咬背齿，全身覆盖着淡淡的黑光，身体飘忽，看上去竟然像是透明了一般。他朝着戴沐白冲了过去，看着两人身上的变异，玉天恒不禁心中大惊。
1: 不好，是武魂融合技，奥斯罗全力以赴。
2: 此时玉天恒再也顾不得自身魂力已经下降到危险状态，巨大的龙臂抬起，在龙吟声之中，他又一次发动了雷霆万钧。这一次为了阻挡戴沐白和朱竹清，他凭借着最后的魂力强行约束着雷霆万钧的能量，只朝着他们两个人的方向发射出去。鬼豹魂师奥斯罗身上的第三魂环同样在此刻点燃，竖起的瞳孔瞬间收缩，在魂环的紫光盘旋之中，奥斯罗身上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竟然从他本体中分离出一个豹形光影，朝着戴沐白和朱竹清撞了过去。鬼豹魂师第三魂技豹影分身。朱竹清和戴沐白都没有去看他们的对手，戴沐白双瞳合一，他看着朱竹清，然后双臂张开迎向了朱竹清虚幻的身影。戴沐白突然惊讶地发现，

0: 两道身影终于在对方攻击来临之前的一刻重合了。邪眸白虎与幽冥灵猫的气息在这一刻完全相融。下一瞬间，全场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令人震撼的能量波动。
1: 哪怕是两个完全相同的武魂，也未必能够拥有武魂融合技，因为这需要互补和完美的搭配。当武魂融合技产生的时候，那种威力体现的绝对不只是两名魂师的等级之和，而是超越等级之和的存在。戴沐白和朱竹清的身体都在那融合的瞬间消失了，留在斗魂台上的只有一只巨大的白虎。白虎通体透明，白毛黑纹，紫眸双瞳，冷冷地注视着面前冲来的对手。鬼豹魂师奥斯罗的豹影分身首先来到了透明的白虎面前，和白虎那长达八米、高度超过两米的巨大身影相比，豹影看上去是如此渺小。幽冥白虎只是简单地抬起自己的右爪，再缓缓拍下，扑的一声，那只淡紫色的豹形光影就已经化为无数光点消失不见。而幽冥白虎的透明身体只是略微地晃动了一下，下一刻它突然化为一道流光，直接投入到那疯狂的雷电之中，在雷电中前进着。庞大的白虎在闪耀的那一瞬间高傲地扬起头，那俯视天下的傲慢充分展现了兽中之王雄霸天下的风采。
2: 这是
1: 空中的白鸽魂师兜兜已经看呆了，黄斗战队的所有成员在那一刻也都愣住了。轰的一声，两道身影同时应声抛飞，蓝电霸王龙魂师玉天恒人在空中已经是鲜血狂喷，在九星海棠的作用下接上的手臂再次折断。他的队友奥斯罗一点也不比他强，在第三魂技被破的时候，奥斯罗就已经受到了魂力的反噬，在幽冥白虎骤然爆发之下，鲜血喷吐的同时，在空中他已经昏迷过去了。幸好他本身魂力不弱，再加上又不像玉天恒那样之前就受了重创，否则此时情况只会更糟糕。幽冥白虎发动这一击之后瞬间消失了，戴沐白和朱竹清同时出现在斗魂台上。
0: 朱竹清魂力消耗过大，直接昏迷在戴沐白怀中。戴沐白自己也不好受，发动武魂融合技，他那白虎金刚变中附带的能量全部被抽空，此时正处于技能反噬状态下，他也已经失去了战斗力。可他们成功击溃了鬼豹魂师奥斯罗和对方的队长玉天恒。戴沐白相信，就算那九星海棠再神奇，在这种情况下也不可能让那两个人再恢复战斗力。魂力消耗殆尽，奥斯卡那小腊肠的抗毒效果也渐渐消失了，戴沐白在毒雾中已是摇摇欲坠。此时奥斯卡和宁荣荣都在马红俊的保护之下，根本没办法向他递去小腊肠解毒。蓝电霸王龙武魂不愧是最强横的兽武魂之一。

0: 小五放平在斗魂台上。此时的小五已是面如金纸，虽然在唐三的正宗道家内力的帮助下驱除了入体的意境，但经脉和内府都已经受到了极大的震荡，三处外伤更是深可见骨。要不是唐三及时封住了他伤口处的血脉，光是流血就已经足够要了小五的命的。唐三缓缓站直身体，面对迎面扑来的两名玄武归魂师，唐三隐藏在史莱克面具下的面庞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的双眼泛起了淡淡的红光。唐三的上衣在魂力的作用之下化为碎片，四散纷飞。身处唐三背后位置的人能清晰地看到，从唐三的脊椎中段迅速鼓起了八个鼓包，紧接着八根诡异的蓝银草破背而出，以闪电般的速度骤然伸展开来。这八根蓝银草与众不同，通体紫亮，在灯光的照耀之下烁烁放光，正是外附魂骨八蛛毛。
1: 伴随着八蛛毛的出现，唐三身上的魂力波动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气息似乎都变得阴冷了许多，让他身体周围的温度明显下降。八蛛毛上附带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碧灵蛇魂师独孤雁释放出的毒物只要一靠近八蛛毛附近，立刻如同冰雪一般迅速消融了。独孤雁看着唐三背后钻出的八蛛毛，立刻感觉到了不妙。变异武魂，
2: 石墨，石魔，小心！
1: 但是正像大师所说的那样，八蛛毛和唐三的蓝银草过于类似，所以只要他自己不说，谁也想不到这竟然会是外附魂骨。石家两兄弟前冲的势头顿时迟缓了片刻，两个人身上的第二魂环同时亮起，龟甲再次化为两面盾牌出现在手中。在他们现在这个等级，最强悍的技能就是第二魂技与第三魂技的配合使用，盾牌在任何位置都可以爆裂成碎片发动攻击。他们这龟甲盾不但极为沉重，而且切割力极强，否则之前也不可能切断唐三那坚韧的蓝银草了。石家兄弟谨慎地靠近，唐三却像是丝毫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一般，并没有向他们发动攻击，而是身形半转，看向背后空中正用第三魂技压迫的马红俊渐渐不知的风灵鸟魂师玉峰。
0: 下来

0: 战斗力也会有所下降。而此时正是唐三等待的机会，戴沐白和朱竹清击溃了对方两名威胁极大的队员，黄斗战队拥有战斗力的只剩下风灵鸟魂师、碧灵蛇魂师和两位玄武龟魂师。选择第一个解决风灵鸟魂师，自然是因为对手的速度和空中优势，以及对马红俊和己方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威胁，将背后空中的敌人先解决。接下来唐三需要面对的就只剩下正面三人，
1: 轮到你们了。
2: 好的，各位听友，今天的一文两听院就到这里，主持人王坤、叶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您也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了，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的节目将会有新歌推荐和星级弯曲两个板块陪伴各位，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还是要进入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大家送出的一号音乐作品，宇宙人带来的演唱《没有人像我一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哥推荐，给你，给你最好听。

来自宇宙人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这是一首细腻温柔的轻摇滚歌曲，以细腻视角是剖开情感里的执着与遗憾。歌曲旋律轻柔舒缓，自带氛围感，质朴戳心的歌词搭配温润旋律，道尽专属成年人的隐忍与不舍，温柔又催泪。继续要听到的新歌依然动听，本周二号新歌作品谭咏麟《我在意》。

谭咏麟演唱的《我在意》这首再次重唱的经典是由谭咏麟作曲，刘德华与李克勤联手填词的温情港乐独白，也是续写经典港乐质感。褪去华丽的编曲，旋律温润舒缓，质朴纯粹，谭咏麟醇厚通透的唱腔历经岁月沉淀，温柔又极具穿透力。继续听到的是本周的三号新歌作品，一起来分享陈楚生《路回头》。

那是千百年来黎族先民在山野间劳作恋爱祈愿时的声音，仿佛是召唤也是等待。刚刚分享的是陈楚生带来的演唱《鹿回头》，开篇啊是让人眼前一亮，黎族民歌非遗传承人周彩平清唱 intro， 没有伴奏，没有修饰，只有他的声音，像风吹过山谷，像溪水流过石头。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马上要送出的是本周四号音乐作品，韦礼安带来的创作演唱《很久很久》。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西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刚刚听到的是本周的四号新歌作品，韦礼安的创作演唱《很久很久》，这首歌也是他献给所有歌迷的一份礼物了。这首歌延续了韦礼安一贯细腻温暖的创作风格，以时间为主题，探讨爱与陪伴的永恒渴望。继续要推荐的是本周五号新歌作品，一起来听任素汐《别来无恙》。

拿脚下的泥给种子盖家，将苦难化为希望。有月光便有太阳，藏着辩证的生命智慧。听到的是任素汐的演唱《别来无恙》。这首歌曲呢，是将成长的伤痛升华为守护的力量，传递出温暖而坚定的前行勇气。接下来要继续推荐的新歌，本周的六号音乐作品，听到的是十个晴天带来的演唱《不说再见》。

来自十个晴天演唱的《不说再见》，十个晴天是把终章的不舍、并肩的珍贵以及再次出发的勇气都唱进了这一句句约定里。尾奏是融入有意地久天长的旋律意象，致敬那些一起流过汗、看过日出、奔赴过热爱的日子。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继续陪伴各位。今天的星级湾区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记录灿烂心情的好歌曲。首先送出的是张靓颖早期的演唱作品《梦想》，这首歌也是记录下了她略显青涩的歌声，但同时这首歌也很好地展现出了年轻人一往无前的勇气和追逐梦想时的幸福感。张靓颖的

听到的是来自张韶涵、王赫爷演唱的歌曲《篇章》，很特别的搭配也是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张韶涵的声线依然清澈透亮，搭配上王赫爷荷尔蒙爆棚的男声作为歌曲的底色，让这首歌很具听觉的冲击力。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来自苏醒的创作演唱《Rising Land》。

出大戏，拉开了和对手的差距，还是一败涂地。人生路途总有太多变化，有时候目不暇接，有时候词不达意，有时候压力是考验耐心的把戏，别被现实麻痹，相信永远可以发力。I was done

0: 苏醒在 Rising Land 当中告诉我们，看清自己意味着内心坚定，更加全力以赴，带着全新力量前往属于自己的理想未来。整首歌就是苏醒自我认知的深度剖析，只有对于自己的认知逐步清醒，未来目标才会愈发明确，才能够拥有实实在在的幸福感。接下来要继续听到金志文带来的演唱《大江流》。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结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湾区。

这首歌《大江流》是展现了那一声声雄厚高亢的陕江号子从遥远的岁月传来，奔腾不息，跨越时光，至今还回响在山水之间，回响在我们胸膛，激励着龙的传人不畏风浪，为梦起航。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深的演唱《花开忘忧》。

花开忘忧是一首充满温情与回忆的歌曲，它用音乐的形式讲述了时光流逝中的爱与美好。周深用他独特的嗓音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继续来听庄达菲的演唱《荼蘼花开》。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为您送出的两岸好生活。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的节目呢在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我们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好，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财政部近日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哪些领域表现亮眼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和您关注详细情况。
5: 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近日上演巅峰对决，机器人化身足球小将，自主攻防，大脚射门，场面十分精彩。不少朋友关心啊，当人工智能遇上校园体育，如何适配中学生的认知，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素养？今天生活的分享，一起了解。
4: 登录生活，我们来认识一位目前在

0: 南京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洪佩欣，了解他与古筝为伴，以明月为桥，串起乡愁与理想的故事。那么以上呢，就是为您预告了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接下来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财政收支是国家的集体账本，它就像家庭的水电煤和工资卡，深刻地影响着你我的生活。财政部近日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上半年财政收入哪些领域表现亮眼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敏发回的报道。
3: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收入增长代表着经济活力足。那么上半年财政的钱都从哪来的？具体来说，财政收入的大头，也就是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指出，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
4: 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上行等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主要是外贸的进口增长较快，企业所得税增长3.9%，主要是企业利润增长；证券印花税增长97.3%，主要是股市成交金额增长；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1.34万亿元，同比多退了685亿元，增长5.4%，支持外贸出口增长。
3: 非税收收入方面，从去年起，公办幼儿园学前一年在园的儿童保育教育费免除，直接影响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下降。但矿业权出让收益等增加，促进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增长，总体带动非税收收入小幅增长。分地区来看，马洪斌介绍，各地的收入普遍增长，表现好于一季度。
4: 分区域看，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收入均保持增长，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了3个。
3: 财政收入来自于广大企业和个人，每位纳税人都是直接或间接的贡献者。马洪斌表示，上半年财政收入平稳增长，展现出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
4: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5: 说完了收入，再看看支出。财政收入呢是手段，支出是目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从数字上来看，花的比挣的多。那么这些钱是花在哪儿了呢？来听报道。
3: 今年上半年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也就是说，不是年底突击花钱，而是把预算尽量往前拨付，尽早投到项目和民生里去。那么钱都花在哪些领域了呢？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钱用在扩投资、促消费上。今年以来，相关部门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4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6: 根据项目清单及时下达预算，推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调整优化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范围和标准， 下达有关补贴资金1250亿元，带动汽车、家电、数码产品等销售额约1.1万亿元。
3: 另一方面，各地专项债券政策效应持续释放，一批重大项目开工建设有序，存量隐性债务有序置换。财政部债务管理司副司长赵泽勇透露，今年上半年新增专项债券发行2.07万亿元，发行进度47%，
7: 主要是用于市政和产业园区啊、基础设施、交通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和社会事业等重点领域，切实保障重大项目、重点领域资金需求。其中用于项目资本金超1700亿元，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撬动作用。
3: 其次，钱用在了民生上。唐再富表示，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力度进一步加大，表现在养老、医疗、保育等方面。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3: 此外，钱用在了支持科技上。财政部科教和文化司副司长王晔指出，在财政紧平衡态势下，中央财政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同时优化支出结构，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
8: 2026年，中央本级基础研究预算比上年增长16.3%，同时通过有关转移支付资金、税收优惠政策等，引导地方、企业、社会等加大投入，健全多元化投入机制。在财政资金的引导带动下，我国全社会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快速增加，从2013年的555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778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从4.68%提高至7.08%，创历史新高。
3: 有媒体反映，2026年1季度所有省份财政自给率低于100%，这意味着没有任何一个省份能靠自身财力覆盖支出需求。唐再富对此回应，这是常态，实际上地方财政可以实现收支平衡。
6: 财政自给率啊，它指的是呢一个地区呢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比值。按照我国预算制度，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来源中啊，除了地方自身的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以外，还包括上级的转移支付资金，还包括从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金预算调用的资金，以及使用上年结转结余的资金等。由于呢，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啊，只是支出的来源之一，那么所以呢，财政自给率啊低于100%呢是一个常态。实际当中呢，尽管地方财政自给率低于100%，但是由于呢中央财政加大了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力度，地方财政呢是可以实现收支平衡的。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稳中向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实现了15-5良好开局。下半年财政收支怎么安排？唐再富强调，继续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6: 一方面，推动各项激励政策落地实施，合理加快资金使用进度，持续支持扩大有效投资，挖掘消费潜力，强化民生保障，促进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另一方面，落实财税改革各项举措，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加大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力度，深化临机预算改革，坚决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腾出更多财政资源用于推动高质量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切实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0: 十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

0: 边落幕，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北京首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近日上演巅峰对决，机器人化身足球小将，自主攻防，大脚射门，场面十分精彩。
5: 不少朋友关心呢，当人工智能遇上校园体育，如何适配中学生认知，培育人工智能创新素养。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6: 赛场上，两队机器人球员奔跑、攻防、射门，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每当机器人完成一次精彩防守、精准传球或是破门得分，现场便响起阵阵欢呼与掌声。
7: 本次赛事全程采用3v3人形机器人全自主对抗模式，大赛设置甲组、乙组两大竞赛组别，共汇集甲组24支、乙组31支优秀战队。其中甲组赛事面向具备扎实机器人操控、程序编写基础、拥有各类科创赛事经验的参赛队伍，竞技强度更高，战术博弈更激烈。乙组则主要面向刚接触人形机器人赛事的新进参赛队伍，为更多中学生提供科创实践、同台交流的平台。赛场上局势瞬息万变，机器人在奔跑中时常会因碰撞失衡、重心不稳摔倒在地，有时候也会因为找不到球而在场地里打转，一旦出现倒地、卡顿、程序异常等突发情况，双方参赛选手都会第一时间快步上前，快速调整设备，争分夺秒让机器人重返赛场。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高一学生罗毅说，赛场之上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的硬件性能与程序算法，更是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设备调试功底与团队协作默契。
8: 我们反复修改代码，让机器人射门的力量更足，判断球门的位置更准。同时，因为它这个程序它可能出现 bug， 需要让机器人临时关机再重启，但是我们调试是让它快速启动这个程序，然后尽快投入比赛。
9: 哎，要要
7: 最终，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队赢得甲组冠军，乙组冠军则是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天宫二队。从代码编写、程序纠错到硬件调试、临场应变，同学们在实战中摸索规律、积累经验，在比拼中锤炼科创能力。北京市密云区第二中学信息科技老师刘海山告诉记者，这类机器人赛事正是校园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的延伸。
10: 是我们一些特别感兴趣，而且呢这个有余力，而且呢可以这个积极的去探索，能够把自己所学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当中去的这一波学生呢，和我们在一起呢又组建了一个社团。我们可以说用机器人又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途径，实际上在这个里边是在实际的场景当中呢，我们又把学生的这种人工智能的思维，包括动手实践能力，还有工程实践加进来，也是我们一个政策的一个落地。
7: 北京市第171中学奇袭者战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高二学生周延鹏说，赛场之上正是凭借着队员们沉着冷静、默契配合以及精准的战术布局和稳定的设备操控力取胜。
11: 我们比完半决赛之后，我们队员都是在赛场上去观看了四中跟 那个南口学校的比赛的。我今天三号的表现非常突出，就是因为我们改了三号的战术，然后我们把三号开大脚的距离降低了，就比如说只要他在小禁区之外，我们就会开大脚，然后把力度调大，然后并且降低三号调整的时间，这样就会更快，然后更大的力度去踢球。
7: 善于观察学习，及时复盘优化，快速迭代战术，是这支战队制胜的关键。该校科技中心主任程金龙说，
9: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充分地借助 AI， 然后去学习 AI， 最终把知识和技术掌握来之后应用到自己的这个设备，应用到自己的策略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机协作，然后实现学生自己意愿自己的想法的这样一个过程。
7: 这场科技绿茵盛宴让青少年跳出课本，直面真实科创场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张耀天表示，本次人形机器人足球赛事搭建了真实的工程应用与科创竞技场景，全方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养。
12: 我们考虑要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另外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上更重视的是学生解决真实复杂场景问题的这种能力。那在好奇心的驱动，在好胜欲的驱动之下，学生可以很快地去掌握一些各个学科的知识，包括一些前沿领域的知识，比如说 AI 辅助编程、群体智能，还有我们的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工程热物理等等方面的知识。同时经过了四个多月的备战，差不多组织了近100场比赛。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我们给了各个学校都是同等的时间、同等的资源、同等的指导，希望在人工智能教育这方面能够实现教育的优质均衡。
7: 下一步，北京将持续迭代完善全学段人工智能教育体系，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融合发展机制，引导更多青少年在科创实践中探索前沿技术。张耀天说，
12: 一方面我们是持续要把中学生人形机器人的足球赛要持续办下去，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是有人工智能嘉年华，也会吸引更多的孩子主动参与进来，去展示他们运用人工智能的一些成果。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高度关注人工智能领域的伦理和安全问题，也要教会孩子们如何科学地辨识和使用人工智能。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欢迎来到今天的登陆生活，我们来认识一位目前在南京工作生活的台湾青年洪佩欣。指尖清波琴弦，清亮婉转的古筝声在教室里流淌。在南京的一间教室里，洪佩欣端坐筝前，耐心引导孩童辨识节拍，用自创的小故事拆解比较枯燥的乐理，这是他的日常工作内容。
3: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他和古筝为伴，以民乐为桥，串起跨越海峡的乡愁和理想的故事。
4: 每个人就是坚持一件事情，就是努力的把它做得最好。我叫洪佩欣，我来自台湾省台中市，我是第三代台胞。我爷一直想回来嘛，然后刚好我爸就是也有这个想要创业的契机，然后就全家就一起来到余姚了。
5: 3344444，然后
4: 我一开始其实不知道古筝是什么东西，看到古筝就很大一台，当时是有一点害怕的，但是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就慢慢的爱上古筝，对古筝就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初中高中的时候，我就师承毛老师，毛丽华老师，我有参加过香港的艺术大赛，然后是获得专业 A 组的金奖。我当时弹了一首特别难的曲子，大学的时候，然后我有参加台湾的艺术比赛，然后获得了是全台古筝专业组第三名。其实在大赛之中，就是我会认识到蛮多人，就会跟他们一起就是谈论音乐技巧啊，一些什么情感的处理啊，就都大家都分享一下。进入到大学，那么可能就是以师范，以老师为主，然后进行培养。那么学的课程呢，可能就是会更加全面，教师心理学啊。我个人是很喜欢小朋友的，那么我在教学当中呢，可能就是比较擅长以玩乐的方式或者说故事的方式来引导小朋友学习。哎，比如说小兔子走路踢踢踢踢，哎，它是几拍子呀，这样子。那么小朋友就是会比较感兴趣，对音乐啊就是比较持续的往后走。南京这个地方就是底蕴特别深厚嘛，然后就是我蛮多好朋友就是也在这边，就是这个也是其中之一，我不太愿意离开南京的一个点。而且就是我还蛮喜欢南京这个人文氛围的，我时不时有时候就是出去玩啊，然后会跟我朋友约，然后到外面去拍一些古装的一些照片，那边景色特别好，对，风景也很好看，很优美，那个灯光打下来就是古色古香的。音乐就是专业嘛，就是还是比较有学术性的。我打算可能在进修，因为我本身还是挺喜欢南京的。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诗意。
1: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0: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多彩中华。中国杂技是历史悠久的传统表演艺术，至今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吴桥杂技等地方传统杂技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4: 杂技起源于远古先民的劳动技能和祭祀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杂技被正式定名，登上正规舞台。改革开放以来，杂技更是完成了质的飞跃，融合了声光电、舞蹈、戏剧等元素，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综合舞台表演艺术，并作为文化外交的先锋，频繁走向世界。
3: 传承不守旧，创新不忘本，绵延3000多年的中国杂技要如何在面对观众时保持新鲜感，这关系到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发展，也是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明长期思考的课题。在他看来，以道具创新推动节目创新已然变成了一大发力点。
4: 2025年1月，第4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举办。作为一项举世闻名的艺术赛事，来自世界22个国家的26个优秀作品齐聚一堂。最终，中国杂技团创新升级的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问鼎本届马戏节最高奖金小丑奖。
3: 这个荣誉依靠的不仅是演员们的出色表演，还因为中国杂技团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王建明。几十年来，王建明制作过很多令人瞠目结舌的道具。他懂音乐、小物理，善绘画，通机械，将脑海当中庞杂的知识化为一件件绝妙的表演道具。
4: 那么王建民都制作过哪些不可思议的道具呢？在2025年这次获奖的新节目中，他是如何点石成金，制造出神奇的自行车呢？一起来了解吧。
5: 两只玲珑手，一颗七窍心。
6: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
5: 强手如林的马戏节，各国高手争先登场，他的创意如何天马行空，拔得头筹？
6: 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里没见过。
5: 道具关键环节出现问题，竟然在舞台上失控，他该如何抽丝剥茧，找出解决的办法？
6: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
5: 异想天开创作，脚踏实地设计，一起走进王建民的神奇世界。2025年，中国杂技团的作品《御风凌霄男子集体车技》使用了王建民创新研发的道具，助力中国杂技团在强手如林的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上拿下一尊金小丑奖杯。除了大家熟悉的普通自行车，王建民团队研发出6种异形车，可以拆分组合，配合节目编排。在节目的高潮部分，9个演员落成4层站立在车上。最下层的演员很难凭一个人的力量蹬动车子，这时就是王建民大显身手的时候了。车上暗藏玄机，
6: 小的都不行，你看这个后来变成这么大，原来有个小的在这贴着400瓦，不行，现在这个800瓦，这是属于暗助力，现在还是像眼面灯似的，这没有任何人提出来这地方有东西。

0: 力。
1: 2004年，摩纳哥第28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它一直被看成是最高级别的国际杂技赛事。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高手都汇聚于此，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赢得金小丑奖。中国杂技团带来的节目是13人顶碗，演员们表演用的道具碗就出自王建民的设计。
0: 我的作用呢，就是给他们建立一种新的条件，建立一种没见过的这个事儿，就是让外国人也没见过，使他脱胎，使他前所未有。
1: 演出一开场，极具东方神韵的头顶碗开扇就惊艳了观众。最终，13人顶碗获得了金奖，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第一座金小丑奖杯。
0: 我的这个道具设计原则就是，不求第一，求唯一；不求豪华，求绝妙。避免似曾相识，追求前所未有，你哪儿也没见过。
2: 2012年，中国杂技团接到参加第37届蒙特卡洛国际马戏节的邀请。为了这次比赛，团里集合了最优秀的杂技演员，并且精心准备了男女两个团体节目，准备再次向金小丑奖发起冲刺。女子节目是久负盛名的俏花旦集体空竹，这是中国杂技团的经典作品之一，在国际舞台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3: 过高的知名度也成为这个节目的短板，因为评委已经熟悉了这个节目的细节，或许会失去一些新鲜感。要想在摩纳哥取得好成绩，需要另外一个男子节目更加出彩。这个节目叫做《圣斗地圈》。在这个节目的表演道具设计创新上，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又有什么奇思妙想呢？继续来听吧。
1: 作为一个传统节目，钻地圈要求演员在一条直线上通过助跑快速穿过固定在地上的地圈道具，这是个一成不变的形式，但现在看起来显得有些单调了。因此要想让它呈现崭新的面貌，道具的变化就显得十分重要。设计一件道具，改变一个传统节目的未来，就需要对杂技有深入的了解。杂技在中国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演员通过训练将柔术、技巧、力量等元素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他的一招一式都历经了千年的打磨。因此杂技道具的设计也要遵循杂技本身的固有规律。
0: 说来说去，道具看起来很重要，但是我明明白白地知道，道具再重要也没有演员重要。
1: 在接到摩纳哥的邀请之前，王建民曾经为《圣斗地圈》这个节目设计了一组能行走的机器人道具，并分别起名为大风轮和太极拳，他们改变了传统地圈的运动方式。
0: 运动轨迹彻底的变了。
1: 大风轮是一个能快速旋转的道具，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演员一旦失误撞上道具，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0: 那旋转起来那个圈已经轮的都椭圆了，都已经拉长了，都那就像鞭子似的，一旦打到人身上那就不行。
1: 而太极拳道具的特点是多维度运动，在之前的演出中却出现过两侧运动不同步的现象，这些都是王建民急需解决的问题。距离摩纳哥的比赛只有不到1年的时间，之后演员还要和道具进行最后的磨合。
0: 我甚至有半年睡不好觉，几个月吃不好睡不好，有时候经常半夜醒了满脑子都是东西，做梦都是这个事儿，有好多环节在做梦当中思索，有些时候做梦还解决点问题，想不开，
1: 经过思索， 王建民决定制作新一代的道具。在新版的太极拳道具中，他决定尝试用链条来传递动力，使两侧组件的运动达到一致。位于北京丰台区的一家机械加工厂，圣斗地圈的新一代道具就要在这里生产。因为王建民，这个不起眼的地方与世界最高杂技赛场联系起来。
4: 他把东西放着，把图纸放着，搁我这儿，假设得四天，他来的话半天就有结果了。
0: 各种各样的姿势，一会儿横一会儿竖，一会儿公转一会儿自转，有这个自转的这个轨迹运动，还有一个围绕着这个轴心运动，还有围绕着这个垂直轴心和水平轴心，所有的东西都是在遥控进行的。
1: 接下来，王建民的助理李涛准备开机试运行。由于蒙特卡洛的赛场是马戏场，地面凹凸不平，因此道具的轮子被设计成了履带结构，以应对相对复杂的地面。而由于杂技道具的独特性，工厂不能进行标准化生产，因此一件道具制作出来需要经过多次的调试。链条的使用使之前组件不同步的问题得到解决，看来可以交付给演员了。道具在没有任何操作的情况下失去了控制，王建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0: 因为它是遥控，电路失控或者是哪个环节不好使，这个动作上不来，这事就砸死锅，极端的担心这个。
1: 太极拳线路结构复杂，失控原因一时很难找到，王建民只能对组件逐个的进行排查。这组道具是《圣斗地圈》这个节目冲击金小丑奖的关键。如果失控发生在摩纳哥的赛场，演员们几年的努力都将付诸东流。经过数日的排查，王建民终于找到了太极拳三号失控的原因，原来是某个组件中的一个电容出了问题。正是这个不起眼的小东西，让王建民几天几夜都没有睡好。
2: 冲击金小丑奖的杂技节目《圣斗地圈》另一件核心道具是大风轮，但是呢，让中国杂技团总工程师王建民头疼的是，大风轮出现了问题，这个问题还关系到了演员的人身安全。那么他是如何排查，在解决问题的同时，还保证道具外形的美观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完了，把这个再装上吧，这个再装上，把它装完了，装这个。
1: 对于大风轮旋转的安全问题，王建民也找到了解决方案。他用磁性极强的铝铁棚将组件与道具相连接，这样一来，当快速旋转产生离心力时，组件不会被甩出去，同时一旦发生撞击，还会迅速脱落。这样既能保护演员，也避免了道具的损坏。见过王建民的道具的人都会被他的功能折服，但是人们对道具外形的看法有时并不一致。
0: 我的道具的美学就是以实用美为最高美，所以以结构美为最高美。因为实用美和结构美，它比那种弧了、圆了、云子卷了，它要在同等受力的时候它要轻十倍呢，同时又走了咱们认为我也比较追求的这个美学路线，叫布莱希特的尖利感，让你感觉静观看戏，更重要是突出演员。我们都是黑色，黑色的处理，让大家啊不要使劲看道具，一看演员好了。发明从小就是喜欢，我这个生活的这个愉快点呢、和这个中心呢、或者追求等等，就在这种喜怒哀乐当中在漂浮着。
1: 王建民设计制作的杂技道具，不仅在国内是首屈一指，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享有很高的知名度。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王建民始终保持着敬畏之心和清醒的头脑。
0: 我不是我们团的，在杂技表演当中站在这个前列位置上的人，我是后台推他们的， 真正表演的是演员、教练，甚至于导演，都应当比我呢，应当更应当光辉灿烂、光彩夺目。
2: 听众朋友，今天的《两岸好生活》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再会了。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潮流的先锋，潮流的先锋。

开场歌曲《相思无解》来自熊天平的演唱，他的声线极具代入感，他以动情细腻的演唱将人世间无尽的相思之情用心诉说，让人听完之后深陷回忆无法自拔。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黄霄云的演唱《然后呢》。

来自杨千嬅的《不知从何说起》，歌词以探索人生为核心，像一部浓缩的人生缩影，曲风偏向舒缓治愈，为我们带来温暖与力量。这首歌并不复杂，聚焦回望人生

前半程的四季风景和心路转折，将曾经的挣扎与纠结慢慢转化为对生活的柔软接纳。接下来一起分享言承旭的演唱《一公尺》。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杰伦为 Fall in Love 音乐组合量身定做的《命中注定》这首歌，相信也让许多的听者回忆起了自己的青春时光。这是一首有着丰富画面感的叙事歌曲，在演唱上，四位女生各自不同的嗓音交织，默契十足的和声，将青春时光动情描绘。继续来分享任然的演唱，《望》。

来自单依纯演唱的《你是倒映的微星》，歌曲用流畅婉转的旋律和优美动人的歌词，衬托出唯美浪漫的音乐氛围。单依纯以饱含情感的声线，描绘出满满的画面感，让听者感受到内心深处那一份坚定的选择。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马上要送出的是安慕凡的演唱《板井巷的夕阳》。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来自苏运莹的演唱《月光信笺》，亦是一封以月光为邮戳的未眠情书，古风古韵，令听者沉醉。当暮色浸染远山皱褶，眼角跌落的月光被十座信笺书签，所有欲说还休的思念都化作墨痕。这首歌以江南烟雨为笔锋，在春水长堤与惊鸿侧影间，写尽人间最绵长的等待。继续要为大家送出叶炫清的演唱《童心》。

歌曲《是的，我们跳着舞》用轻柔吟唱吹散无常，传达了在这趟生命之旅中，起舞的过程和谢幕的结果同样重要。当下每一刻都可以是最小单位的幸福，要学会接受人生的不完美，在每个无可复制的今天里，尽情享受比明天更年轻的自己。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魏佳莹携手郭靖带来的演唱《下一个天亮》。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陆凯，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就把回忆唱成歌，节目最后要送出的是杨宗纬的演唱《让》。感谢收听和陪伴，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此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549、765、837。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102.3，厦门金门地区 FM 94.9。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海之声。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00流行乐歌单。
1: 6:00音乐小巨蛋。
0: 8:00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00去旅行。
1: 10:00两岸好生活。
0: 11:00流行乐歌单。
1: 12:00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00根脉中华。
1: 15:00一文两厅院。
0: 16:00音乐小巨蛋。
1: 18:00去旅行。
0: 19:00两岸观潮。
1: 20:00根脉中华。
0: 21:00一文两厅院。
1: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00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0: 1:00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

欢迎你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流行乐歌单，各位好，我是小妍。开场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陶喆演唱的一首《爱很简单》，收录在陶喆的同名专辑《David 的陶》之中。那陶喆呢，一直是被认为华语乐坛 R&B 的第一人哈，是他把 R&B 这样的一个曲风真正的引入到了华语乐坛。那我们听到这样的一首《爱很简单》，是他毋庸置疑的 R&B 的代表作品了，也是一首非常适合告白的情歌，也用这样的一首歌开启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之中，要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来自曹格的创作和演唱，《Super Song》。

说到 R&B 曲风的女歌手，那我第一个会想到的人就是李玟。她的作品呢是偏向欧美风，给人带来热辣四射的感觉。李玟这样的一首《我依然是你的情人》，也是让李玟打开了知名度。她的 R&B 风格的美式唱腔呢，诠释出了独有的李氏伤心情歌，同样也为当时的华语乐坛带来了新风潮。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听到这样的一首 Ten Reasons， 是方大同的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是他在2018年发行的一首音乐作品。那这首歌呢，主要是献给正在准备跟心爱的人告白的一首情歌哈，或者说呢，是要踏入人生另外的一个阶段的一个有情人的单曲。那方大同呢，在这样的一首歌之中，依然延续了他非常熟悉、非常擅长的 R&B 曲风，但是在节奏上却更加的动感和强烈，很容易让人融入到这首歌所描绘的爱情氛围之中。继续来听歌，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来自黄丽玲阿令的一首《寂寞不痛》。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恰好也是常石磊专门为黄龄来打造的歌曲。黄龄的 R&B 唱腔呢，干净又空灵，让人听着很舒服，能够带你慢慢的走进他的音乐世界。而我们继续要听到的这首呢，和 R&B 有关的歌曲，是来自吴莫愁演唱的一首《爱爱爱》。用这首歌呢，也感谢你的持续锁定了，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燕。

刚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苏醒的创作和演唱《怕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的专辑《进行式》之中，也是专辑的第二首主打歌曲哈。同样是一首非常典型的 R&B 风格的歌曲，唱出了心底最无奈和最隐秘的小心思。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同样是 R&B 的曲风，这首歌来自小雨宋念宇的演唱《爱上》。

0: 林忆莲呢，真的是一个音乐多面手，都市情歌、蓝调、爵士、舞曲、民谣等等风格，在她的手中都能够收放自如。就连她唱 R&B 也这样的洋气哈，非常甜美细腻的声线，巧妙娴熟的转音技巧，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她的演唱魅力。那这样的一首《要不要》呢，出自她的专辑《呼吸》。这张专辑呢，主打的就是 R&B 唱腔，里面还有很多 R&B 风格的歌曲。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去听听看哈。这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带你走进 R&B 的音乐世界。而继续的歌来自张惠妹，《不要骗我》。
1: 喂，我是阿妹，我现在不在家，在听电话。

听到这样的一首潮流，既来自薛之谦的演唱，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意外》之中。那这首歌呢，也是薛之谦歌曲之中少有的 R&B 风格的作品哈。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首歌呢，来唤醒每个人最初的那一颗本心。看一看时间，要传送今天的最后一首音乐作品了。为你选择到的是温岚的《同手同脚》。这首歌呢，也是温岚写给弟弟的歌曲，歌词之中加入了他和弟弟的亲身经历哈，非常简单的故事，却唱出了最深的手足之情，会让人觉得很感动。这里是流行乐歌单，我是小妍，收听更多音频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亲爱的台湾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一飞。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聆听昂扬向上的歌声。刚才为你送出的是周鹏演唱的《美丽中国走起来》。这首歌在大气祥和的氛围和催人奋进的旋律当中，彰显着一种强烈而浓郁的文化自信。歌曲气势磅礴地展现了祖国东南西北不同地域的美丽风采，饱含着对壮丽山河的向往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马上来听到的是王丽演唱的《在扬帆》。

听到的是来自王丽演唱的《再扬帆》，歌曲气势恢宏，满怀激情，象征着我们继续扬帆起航，向着更美好的明天前进。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送出的是易淼英演唱的《祖国年年好》。

0: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奥日奇愣演唱的《看不够美丽中国》。奥日奇愣用温暖舒缓的声线以及细腻真挚的情感流露，唱出了对伟大祖国的深深热爱和无限深情。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王雅杰演唱的《中华民族唱起来》。
1: 汉满纳西京东乡，独龙洞水一苗壮。

好，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庆爽演唱的《我的祖国，美丽的家园》。这首歌的旋律优美大气，王庆爽用深情自豪的歌声表达了对祖国的衷心赞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好音乐继续陪伴台湾听友，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聆听昂扬向上的歌声。下面听到的是王丽达与汤子欣共同演唱的《门前有条幸福路》。

好，听到的是李玉刚演唱的《万江》。李玉刚沉稳的歌声里饱含着深情与敬畏，民族自豪感也在朗朗的旋律当中油然而生。唯美大气的词曲赞美了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抒发出胸中质朴真挚的爱国心情。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送出刘一珍带来的《祖国永远是我家》。

听到的是来自郭峰演唱的《我们》，这首歌激励着人们勇往直前，迎接挑战和机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聆听昂扬向上的歌声，继续来听到的是吕薇演唱的《精彩中国》。

一首阿鲁阿卓带来的《美丽中国》，欢快亦不失厚重的歌词，青春且充满意韵的律动，让一股新鲜向上的气息扑面而来。阿鲁阿卓的歌声唯美大气，赞美了祖国大地如诗如画的美景，表达出内心的喜悦和自豪之情。亲爱的台湾听友，下面要听到的是张美辰演唱的《美丽大中国》。嘿嘿嘿，

好，听到的是来自施鹏演唱的《加油干》。这首歌唱出了建设者们不怕苦、不怕难的精神，用歌声致敬这个时代最可贵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亲爱的台湾听友，这一时段最后一首歌是由杨洋和熊天平演唱的《幸福像阳光一样》。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我是逸飞，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野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台湾听友，这一时段要与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我们唱起青春的歌。首先听到的是来自黄澄澄演唱的《少年中国梦》。青春的歌声承载了积极向上的力量，为我们带来满满的感动与鼓励。

好，听到的是一首来自陈立农和李现演唱的《前程似锦》，干净清澈的声音，一开口便是阳光的味道，带着满满的少年气，非常适合在此刻与你分享。愿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乘风飞翔，前程似锦。接下来要来听到的是刘宇演唱的《玉梦为舟》，歌曲旋律层层递进，从娓娓道来到放声高歌，将不负年少的追梦精神展现得淋漓尽致。

听到的是来自加油男孩组合演唱的《我和2035有个约》，热情洋溢的歌声唱出了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坚定的信念。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阿荣演唱的《你的答案》。阿荣热血的演唱搭配激昂的歌词，给人以向上的勇气和力量。

好，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张韶涵和周深共同演唱的《一路生花》。张韶涵的嗓音拥有蓬勃的生命力，而周深的声线温暖且包容，两人的歌声和谐共存，开出了最美的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台湾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我们唱起青春的歌，下面要听到的是丁禹兮演唱的《希望的光》。

来自彭昱畅和刺猬乐队共同合作的《真心英雄》，充满少年感的歌声为你带来鼓舞与力量。亲爱的台湾听友，之后要听到的是郑奇元、徐君硕与尚尚共同演唱的《彩虹》。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王源带来的《在未来》。王源温暖的嗓音承载着对未来的期待，将生命的精彩送到你我耳边。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在这样的歌声中灿烂微笑，展翅高飞。好，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为台湾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与台湾听友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我们唱起青春的歌，之后要听到的是南征北战演唱的《闪耀》。

好，听到的是一首张杰演唱的《少年中国说》，歌声激昂，字句铿锵，磅礴气势如东升旭日，映照四方，让我们热血澎湃，朝着心中的理想不断前进。亲爱的台湾听友，下面要送出的是天雅袁娅维演唱的《点亮梦想》。

一首很青春阳光的歌曲，来自胡夏的《青春大满贯》。在追梦路上，每前进一步都应该为自己自豪，让我们勇敢追梦，坚持到底，绝不放弃，必定会赢得胜利的光环，收获青春大满贯。最后听到的是韩雪、关晓彤、王佳、魏大勋与台风少年团共同演唱的《青春畅想》。刚刚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野沉淀，收听以上内容。收听以上节目内容，我是逸飞，我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月妹。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坤。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2: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1: 近三年来，福州新设台资企业1156家，合同台资超10亿美元。
2: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2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